0: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3: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2: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3: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6，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之后呢可以发消息来和我们留言。

0: 看到某某某的说，我今天准备迟到30分钟听你们的节目，慢慢的告别。
1: 准备迟到30分钟听我们的节目。
0: 首先呢，我们刚才上个时段也说了，就是我们节目呢，这个到节后回来还有3天的节目啊，还是可以听的。
1: 是。
0: 其次呢，就是你迟到这30分钟扣的钱我们不补给你。
1: 再其次呢。如果实在是想听的话，我们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通过一些蜻蜓 FM 什么的也能再次听到我们的节目呢？你是不是本来就要迟到30分钟了？
0: 你这个迟到的理由不要嫁祸给我们啊。
1: 你抓紧出门上班你啊。
0: 还有贤宁七呢，说你们说霸王茶姬把别人的白月光下架了，我的上班时间白月光也即将要下架了。
1: 也要下架了。
0: 这是人类能说出来的话吗？
1: 这是人类能承受的痛苦跟悲伤吗？
0: 你上班时间都是你的白月光了，我的天哪，你的生活有多幸福，我不敢想。
1: 大家多那个什么，大家多多的那个，早点去上班，不要因为每天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搞得自己又迟到了，又冲刺，又打不上卡，又扣钱，又干嘛的啊？希望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你们已经出发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来跟大家关注到一系列的消息。我们先来关注到这个微信的事情吧。微信啊，我们看看字节，它不是有一个那个可以看短剧的叫红果吗？大家每天在上面好像耗费很长的这个时间。然后微信腾讯呢又做了一个绿泡泡，一个红果一个绿泡泡。这个是在微信的短剧内容中心近期呢推出了一个免费短剧的小程序，它不是一个单独的软件，就叫绿泡泡短剧。听着感觉跟这个红果是凑成了一对儿，但是两边走的路却不太一样。
0: 嗨，腾讯嘛，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基本上以前是出什么游戏的时候，
1: 他要来一个，
0: 他第二天就跟着做一个差不多的。
1: 是，
0: 如果说只看界面的话，这个绿泡泡跟红果短剧的界面是差不太多，长得比较像。就是先是爆款推荐，然后榜单分类，你不想挑的话，也可以直接刷一刷，看看有没有刷着喜欢的，就可以再看追全剧。目前内容推荐上呢 ，AI 短剧跟慢剧的存在感也比较强。目前绿泡泡的前十榜单当中有7部都是 AI 的短剧或者是慢剧。那现在的 AI 短剧呢，跟早期的那种动不动就崩脸或者是人物乱飘的作品呢相比，已经惊喜很多了。但是撞脸还是很难完全避免，就基本上那剧里头的这个男女主啊长得都差不多，就男一男二男三都一张脸，然后基本上没什么区别。
1: 我前两天看了一下那个，包括红果它不是也有一个榜单吗？我点开了一下红果，看了一下最近有什么那个短剧特别爆没有。好多，我感觉不仅10部有7部，我感觉10部有9部都是 AI 的这个短剧。
0: 是，而且在玩法上面呢，红果常见的签到做任务和攒金币提现在绿泡泡上暂时是没看到。那打开之后呢，基本就是一件事儿，就是免费看剧。免费的代价呢就是看广告，那实际刷下来呢基本2-3集就能碰到一次剧集间的广告。但是真正用一会儿呢，就会发现这个绿泡泡更像是只播放短剧的视频号。跟视频号比较像，播放页几乎是直接搬来了视频号的那个操作逻辑，包含了点赞、爱心、评论、分享都在非常熟悉的位置，而且看剧的时候还能收藏、标星或者是直接切成浮窗，切回微信聊天它也不会停。那甚至朋友看什么它也有带进来，像那个视频号它有一个功能，就是点那个心或者点那个火，你的朋友在点击视频号的时候可以看到其他朋友的这个点赞的视频。然后他这个也可以啊，点过爱心的内容呢你也可以在这里边看得到。
1: 所以说一个人你要是偷偷的看一些什么霸总啊，
0: 别瞎点那个爱心，
1: 什么龙傲天的什么逆袭什么的，没有关系。但是你连续看了10几部，然后又点赞了，朋友都看到你了，然后你的这个人设方面可能会崩塌啊。这也是绿泡泡跟普通的短剧 APP 不太一样的地方。在红果里呢，看剧基本上还是一件自己的事儿啊，自己打开这个 APP 然后刷推荐追全集，主要呢都发生在平台的 的那部，但是在微信里呢，一部短剧可以从绿泡泡追全集，然后看完之后还能顺手转发啊，转给群聊，转给你的好友，甚至呢你点过赞的这个可能还会被朋友刷到。
0: 嗯，
1: 那么红果之前说红果，我看一下上面好像有一个数据说红果呢目前截至七月的时候日活已经达到了1.68亿，之前我们也在早间的节目分享过，已经超过了什么爱奇艺、优酷、腾讯。

0: 趣芒果这四个app 的日活加一起的一个总和。
1: 嗯，
0: 所以说它就是短剧的这个行业基本上还是一家独大的。
1: 嗯，
0: 像有数据显示呢，今年六月份呢，国内短剧 app 月活已经是突破了4亿，其中红果就有3.68亿，同比增长了73.7%。用户集中之后呢，红果背后的内容生态也是越来越强。据统计呢，今年8月真人短剧热力榜前100当中，番茄占了79席。
1: 嗯，而且字节内部呢也有一条比较成熟的链路，就是番茄提供大量的 IP 跟内容，它是做小说的嘛。
0: 嗯，
1: 然后抖音就负责引流，用户看到感兴趣的剧情之后再可以去到红果去追全集。去年的时候，字节还成立了短剧版权中心，进一步打通了番茄小说、抖音跟红果之间的短剧业务。那这套打法呢，绿泡泡在短时间内很难去直接复制。那现在给出的办法呢，就是联合发行。
0: 嗯，
1: 简单来说，就是制作方把短剧接入平台，然后平台呢统一播放，产生广告收入之后，再按照规则给内容方分成。那新一轮的激励中，符合条件、观看表现比较好的优质新剧，最高可以拿到相当于广告变现收入90%的现金分成。那另外呢还有10%的腾讯广告金。对于制作方来说呢，这就相当于是又多了一个带着平台补贴的发行渠道。
0: 是，恰好今年的这个短剧行业呢，尤其是这个 AI 短剧啊，最不缺的呢就是新内容。根据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全网新上线的 AI 剧跟漫剧超过了22.19万部。
1: 嗯，
0: 作为对比呢，同期真人的这个微短剧大概是2.08万部，差不多是十几倍啊。但是呢，剧是越做越多，但是钱却越来越难赚。新榜八月的调查显示呢 ，AI 短剧的万次播放收益已经普遍降到了5到10块钱，不少团队呢已经是只能勉强盈亏平衡，不赚也不赔。8月25号呢，根据消息，红果发布下调 AI 剧本的保底分成变动通知。有行业编剧透露呢，说之前 S 加保底4到5万元，现在降到了10000块钱。那么单部作品赚钱越来越难，制作方呢自然也会寻找更多的这个发行渠道。
1: 嗯，
0: 那么绿泡泡出现呢，无疑是一个选择的大方向。
1: 嗯，目前的腾讯跟字节在内容上的竞争也不是第一次了啊。2018年的时候，抖音崛起呢，腾讯开始做微视，给的资源特别多，但是微视现在也都已经消失了。
0: 是。
1: 然后 QQ 空间又给导流 ，QQ 音乐还开放曲库，甚至说微信朋友圈也给微视开放过推广入口，但是最后他也没达到他想要的那个情况。因为微视开始发力的时候呢，抖音都已经建立起内容跟创作者优势了，然后微视它本身又跟抖音高度相似，再加上可能大家用 QQ 用的又不多了，所以说大家就缺少换个平台的一个理由。
0: 嗯，
1: 反倒是后来直接长在微信当中的视频号慢慢跑出来了，因为大家用微信用的非常多，而且也不需要再去下载一个新的软件，就直接在微信里头点一下就可以看了。凭借着社交关系跟现成的入口，积累了现在很多的内容跟用户。
0: 嗯，
1: 那绿泡泡这一次也是类似的一个打法吧，就看一部短剧，也不需要太多的决策成本，就只需要让一部分微信用户在聊天跟刷视频号之外，顺手再看一会儿短剧，就可以拿走一块新的使用市场。
0: 嗯，
1: 那至于它能不能像视频号一样在微信里头继续做大做强的话，还需要再观察。
0: 是，然后看到下边的这个网友就是用了这个绿泡泡的，说一集1集7秒以上的这个广告啊，就是说它出现广告的这个频率比红果的出现广告的频率要高，而且可能说是这个广告的时间还长。
1: 嗯
0: 嗯，
1: 还有礼拜六呢说，那问题来了，看漫画用什么软件？
0: 看漫画啊，
1: 看漫画，哔哩哔哩漫画吧，应该
0: 很多年没有看过漫画了。
1: 早年的时候漫画软件很多，然后后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关于版权的问题，然后基本上绝大部分的漫画软件都已经被下架了。然后基本上你现在要看的话，就只能去找那些大品牌它绑定的漫画软件，比如说哔哩哔哩漫画或者是腾讯漫画，这两个可能比较大一点的，其他的话就
0: 可能刷抖音刷着刷着能穿插一部漫画。
1: 死的死，伤的伤吧，只能说是。
0: 还有小杨的小船呢说，上班路上是一点活力不能有啊。
1: 嗯，
0: 为什么啊？为什么上班路上一点活力不能有？
1: 嗯哼，
0: 嗯。
1: 还有热风吹呢说，短剧有没有像零食好吃但是又没啥营养？
0: 嗯，
1: 好吃但是又没啥营养。

0: 想，
1: 他就是这样，你平时刷短视频也是这个样子啊。
0: 嗯，
1: 你不能靠刷短视频学一些知识吧，可能刷短视频的时候是有一些知识，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你刷到了，你感觉当下你记住了，进入到了脑子里，哎呦，学到了新的知识，然后转头你把这个视频软件一关你就忘了，跟我们就是之前真的学知识好像不太是一回事儿。
0: 就是你干任何事情它都是有一个那个环境在的，你学东西你必须得是在那个环境当中你才能学得进去。
1: 嗯，
0: 你不可能说你看了两篇微信公众号推文，你看了个视频，你
1: 就学了，
0: 你就成专家了，那不可能。
1: 是，而且它那你说像零食一样，日常生活中偶尔吃一下零食没有关系，你就别拿零食当饭吃呗，你别从早到晚到夜宵都在吃零食，你一天到晚都在刷这个短视频，那应该是不行。
0: 嗯，刘亦菲呢说卷王来打卡了，
1: 8点多钟、
0: 已经开始锻炼上了、啊、
1: 太早了，加油加油干，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哦。
0: 韩呢说每次在抖音上看到一个前半段不错的短剧，然后就去红果看，结果都会发现后面有点烂尾。因为基本上很多文章写出来它都是一开始灵感会比较充盈，然后写到一半发现最后编不下去圆不下去了，它就草草的就收尾了。
1: 他还说呢，他说而且呀，我感觉短剧里边的那些台词儿，尤其是 AI 短剧，就有点像以前那种追小说的时候那个小说作者在凑字数的感觉，总是重复着那同一集的台词儿。是因为他们这个 AI 短剧，我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是要做到那种70-80集、我感觉没必要啊，有的感觉20-20集他那个要说的事儿就说完了，不知道为什么要弄到70-80集。
0: 因为他要赚钱啊，因为他把那个集数变多了之后它可以往里塞广告啊。
1: 哦，
0: 对吧，你本来是正常这些小剧集它10几-20集就结束了，但是你耐不住，你如果说已经你写的这部剧达到了它平台当中所谓的 S 加的等级了，你月初它肯定一个是平台补贴的越多，再一个就是广告会给你贴的越多，然后你的收益就越多。
1: 有道理。
0: 那既然我都已经有现成的这个 IP 我都写好了，那我干嘛还要再重新写一部新的呢？
1: 我还不如多写几集。
0: 对啊，我就直接顺着水几集呗。
1: 对，
0: 你像大家平常看的很多那个动漫也是这个原因嘛，像七龙珠啊，包括这个海贼王，很多漫友都说，哎呀，前面小时候看的觉得特别好看，然后长大了之后现在还在更，结果发现越更就越看不明白这个东西了，就是这个原理嘛。
1: 嗯，这个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关于这个微信要出绿泡泡啊，微信已经出了绿泡泡可以看短剧的这件事情啊，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试一试，但是有的时候你看一些什么霸总的时候记得不要点那个推荐啊，不然你的朋友就知道你每天在看什么了。
0: 是，
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关注到一个小好玩的事儿，是关于 P 图的这件事情。可能很多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啊，但是可能相对来说女生会多一些，拍完照片啊喜欢 P 一 P。 然后目前呢有很多的这个 P 图软件呢出了 AI 的一键 P 图，或者说他们的一键 P 图跟之前的那种一键 P 图已经是有一个质的飞跃了。美图目前呢就在靠 AI 变美在闷声发财，在你永远不知道女生在 P 什么的这个讨论当中呢，有一张在水族馆拍摄的照片，不仅要 P 图颗粒度对齐到头发丝，然后背景也是啊误入镜头的行人还要被请走，如果表情不佳的话还需要就是后边再 P 一 P， 反正就是哪里就是你可能一张图片下来你都不知道他 P 了什么。
0: 以前 P 图的话特别费劲，但现在的话只需要你把原图丢给 AI， 然后给他说你要 P 图的这个条件啊，比如说你要去掉什么，你要增加什么，告诉他之后就可以直接帮你把这个新的照片生成。那一张照片呢哪怕说其他细节做的都非常好，那但是一旦出现脸糊看不清五官，或者是被打光打成阴阳脸，你也可以告诉 AI 然后去修补失焦的人脸，补亮暗部，只保留背景，它也可以帮你把你想要的照片给你生成。
1: 是，然后这个 AI 呢就把过去的比较繁琐的手工 P 图，我不知道大家试过没有，你们可以试一试啊，你一句话给他，然后他就可以把很难修甚至修不了的照片重新给你修一下。当日活已经突破2亿的豆包还在面对海量用户怎么变成收入的商业讨论的时候呢，一个做了10几年的 P 图生意的老牌公司已经率先把 AI 变成了真金白银。他那个豆包不是也可以 P 图吗，就是你丢给他一个图让他给你 P 成什么什么样的，但是他 P 完的那个图我让他给我 P 过一张总是觉得有点奇怪。 就是不知道，就是还是一股就是比较科技的那种感觉，就不太自然啊。

0: 最新财报显示呢，2026年上半年美图收入22.1亿元，同比增长了22.1%，经调整的净利润是6.5亿元，同比增长39.5%。其中呢，修图、视频跟设计所在的这个影像和设计产品贡献了17.7亿元的收入，同比增长了30.9%。付费的用户呢，也是增长到了1844万。
1: 现在也不是现在，过去应该很多朋友修图首选的软件都是美图秀秀。现在美图秀秀呢已经增加了这个 AI 帮你修图的功能，就是你可以告诉他你想要怎么修，甚至说你压根儿都没有在那个环境当中，你都可以跟他说帮我 P 一个换一个背景上去。比如说你现在在海南，你可以跟他说帮我 P 一个万里长城，他就把北京的这个背景给你 P 上去了。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它的一些其他的功能，比如说 AI 闪光灯，
0: 这个挺好用的。
1: 它可以它可以按照你的指令从不同的方向给你打一个光过去，然后让你那个脸上显出的那个光泽就是它给你 P 上去的那个光。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 AI 美发的功能，AI 美发、 AI 表情重塑、增发高颅顶，还有 AI 消除、 AI 扩图、调色、闪光灯等等，这些都是美图秀秀目前已经公开的 AI 能力。而且到目前为止呢，这些新能力也确实是很受大家欢迎。在2023年美图的财报中明确显示， AI 提升了数字内容的制作效率，推动了付费订阅的渗透率，包括订阅收入增长。那么到2024年呢，公司再次将付费用户的增长归因于生成 AI 啊，提升了产品吸引力。
0: 是部分 AI 的这个玩法呢，甚至把这个几十年的老 APP 推到了新用户的面前。2025年呢 ，AI 合照�曾为欧洲市场带来超过300万的新增活跃用户，还有这个 AI 雪景，就是 P 一个下雪的那个，也推动了美图秀秀首次登上美国 App Store 的一个分类榜首。那么 AI 呢，显然已经不再满足在 App 里面当一个安静的功能键了，开始主动竞聘修图乙方。打开美图秀秀，除了 AI 修图、扩图、写真、合照等等一个个单独的功能呢，你还可以直接跟这个 AI 智能体对话，叫美图秀秀 AI 助手，就是你告诉他怎么修，他可以帮你改。但是呢，你这个大家经过实测发现呢，比如说你以五官的这个分析功能进入到聊天框啊， AI 告诉你你得先发一张自己的这个照片，然后呢你发了之后，他这个试验者啊，以为会收到一段比较专业的分析，结果呢，他说：“我看你上传了一张照片，但我不太确定你想怎么处理，就是你还是要告诉他怎么处理，比如说给一些这个美化方面的建议啊，等等等等。然后偶尔呢，可能还会有这个听不懂人话的时候，还有喜欢替我们来做决定，就是他们自己看着怎么修怎么修的。所以说，你想让他修的话，你还是要给他一个非常详细的指令。”
1: 而且这个就需要很多朋友们提升自己的一个语言表达能力，因为你基本上跟他说要对这个照片怎么修的话，很难去完整的表达出你想要的那个感觉。你可能也就是会说个什么磨皮，帮我磨个皮，帮我美个白，给我瘦个脸瘦个腿，
0: 很难这样说。
1: 对，但是你只能就说这几个词儿，但是你要具体说怎么去磨皮啊，磨哪儿，怎么美白，美白到多少度，瘦脸瘦到什么什么这个程度，对吧？你得具体说出来。然后包括还有很多朋友会打出自己的那个要求，写什么自然一点。AI 他
0: 什么是自然一点，
1: 他 AI 不懂你说的什么叫自然一点。
0: 对
1: 啊，他不懂说是你背景不自然了还是哪儿不自然了，他不懂，你必须要说的非常非常的详细。还有的朋友会说再高级一点，什么叫高级，每个人对高级的理解也都不一样。
0: 还有说给我 P 成那个氛围感，什么是氛围感，
1: 对，
0: 哪里的氛围。
1: 所以说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用户说不清楚自己想要的这个感觉。但是实际上 AI 现在应该它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一套模板，就是有一个大众式的模板，就是基本上可能大家绝大多数的那个氛围感的那种感觉它是已经加入进来了。
0: 对，
1: 然后你如果说氛围感的话，它可能会默认按照那个大众的模板去给你批。
0: 是，我们说的让那个 AI 能听懂氛围感，我们得先懂什么是氛围感。比如说可能有这是这个滤镜啊，特别有氛围，然后呢也有可能关键的是镜头跟主体的距离啦，还有光线落下来的位置啦，或者没有很刻意的这个摆拍啦，是这种抓拍的，你头发丝儿都飘起来的这个状态，这个是氛围感。可能我们有的时候都不太明白要怎么跟他说。 AI 呢是需要被划重点的，最重要的不是形容词多不多，而是优先级是否清楚。

0: 你要说明白哪些信息不能变，然后其次再说这次修什么，然后最后才是辅助性的这个风格的描述。跟人一样 AI 听懂了也不见得就会做题了，而且呢 AI 好像已经掌握了一种风格，面对新照片也得重新的看图下菜碟，而且呢一旦一种风格火起来，最怕的就是这个氛围感还没弄明白就先学会了流水线的生产啊，大家通过这个 AI P 出来的图长得都一样，只是脸好像不太一样而已。
1: 就有的时候你 P 出来之后它就完全不像你了，
0: 对，
1: 完全不像你的这种照片你发出来
0: 有什么用呢？
1: 有什么意义呢？
0: 是、
1: 不要自己骗自己、
0: 对，但是话说回来了，这个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审美啊，有些就是喜欢把自己 P 的就是谁也不认识谁、也可以，这就是个人审美的问题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这种美图的 AI P 图或者什么的 AI一键怎么着 P 图啊，如果有遇到一些好玩的事情呢，也欢迎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闲丁七呢说，红果的话呢只建议只推荐万妖图录传，说其他的不好看啊。刘亦菲呢说，我试了效果很好，就那个 AIP 图是吧？你试过，你可以把你试完的那个照片发过来给我们看一看，
0: 是不是上次那个健身的那个图片、那不是豆包给你 P 的吗？
1: 还有礼拜六呢说，红果看一部 AI 漫剧，说什么中1.2亿
0: 试验亲戚出了7D，你这肯定是说了一句什么东北话，完了你这个语音转文字没听明白，
1: 还没让家里人知道呢，啥意思？我们看不懂你这话呢。
0: 你看了一部漫剧，
1: 没让家里人知道，
0: 然后自己偷着看了7D，这对吗？感觉不是很对啊，
1: 没听懂啊。
0: 然后还有这个《星海行者》的快乐源泉说，宋小马，
1: 《
0: 兰香如梦》这部剧太火了，追剧当中，
1: 《
0: 兰香如梦》这个我也没看过。
1: 我从来都不看剧啊，
0: 我不大看这个短剧，确实。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稍微休息一下下啊。然后宣传回来之后呢，还有很多的新鲜资讯跟大家来分享，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早八号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6，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会最后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新消息啊。
0: 嗯。我们这个一上来就可以直接开始分享是吧？
1: 嗯，
0: 太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假期期间，我们先来看看电影吧。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这个国庆假期不是出游嘛，但是也有很多朋友不出游啊，想用这几天的时间好好的放松一下。

0: 然后呢，刚刚的这个中秋档是有十来部电影上映，你看了没有？
1: 我都没看，
0: 一个也没看嘛。
1: 因为都烂。
0: 这样吗？
1: 只能说都烂。
0: 会不会太犀利了，小马老师？
1: 哎呀，这是都是那种看完了预告之后感觉打四分都嫌多的那种啊。
0: 是，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今年的这个双节期间啊，中秋国庆有很多已经上映了的，再跟大家叨咕叨咕，还有一些等着这个国庆期间上映的，不管烂不烂吧，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些新片可能有些朋友爱看啊。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中秋档刚刚上映的这几部电影。首先呢，有一部这个叫做敦煌英雄
0: 啊。
1: 本来我刚看到这个海报的时候，我会以为它是这个中秋节的一个黑马式的电影。但是后来一看它那个切片，然后包括网上大伙对它的一个评价，以及稍微看了一点它的片段啊，难评。
0: 他不是马伯庸的编剧吗？
1: 是，但是再优秀的编剧啊，他也不一定回回都能创作出好的剧本。
0: 这个是真人电影吗？
1: 这是真人电影
0: 啊。
1: 这讲述的是一个大唐的故事啊。
0: 他安史之乱之后的这个河西大地。
1: 对，马伯庸他其实写大唐的故事写的很多，比如说长安的荔枝啊，长安的荔枝就是他做的这个原故事嘛。
0: 那个蛮好看。
1: 但是这个的话其实就一般，而且它里面这个演员大伙儿也都不认识，好像都是一些不是很出名的演员。没见过都
0: 是。反正大家如果对这个题材感兴趣的话，我们说的这个好看不好看啊，是我们的一个主观意见和结合网上网友的一些意见。
1: 我觉得都已经不是我们的主观意见了，因为大家只要去打开什么猫眼啊或者是豆瓣去看那个评分，你很难想象到一整个中秋档上映的这几部电影它都是猫眼暂无评分。
0: 为什么
1: 啊？你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正儿八经的档期上映的这些电影一个评分的都没有，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它有多么的令人失望了啊。然后接下来这部呢是于谦跟梁家辉主演的，叫老江湖。
0: 这个我感觉看起来还行。
1: 但是目前依旧是猫眼暂上映好几天了暂无评分啊。然后还有一个叫做凝脂手，这个是一部一部剧情片，应该是就是比较温情的那种。
0: 是
1: 啊，聚焦是当代女性的感情生活，这个没有看过，不太好评价。然后再一个红孩儿火焰山之王，这个光看海报就知道是一部凑数的。
0: 这个是纯那种动画片，不是动漫，是动画片啊。这个也是大家比较熟知的西游神话的这个 IP， 也是他那个西天取经什么什么的那一系列的这个故事。感觉是给小朋友看的。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叫铁达尼的号。这个应该是一部喜剧吧。
1: 是的，但是单看这个阵容其实还行，都是比较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
0: 开心麻花的演员，
1: 喜剧演员。其实开心麻花的演员就黄才伦一个，其他的那几位什么范明老师啊，然后何欢呐、何欢是大碗娱乐的，是这个叫什么贾玲他们团队的啊。
0: 还有何广智。
1: 然后呢他特别心机的在底下写了一个开心麻花，本来以为是开心麻花的这个团队，结果他开心麻花旁边写了一个演员
0: 啊，
1: 写了开心麻花演员，
0: 意思是只有他一个人。
1: 对，所以当一部电影他在主页海报上写了一个这么大的噱头，旁边还加了一个小字儿来看，你就能看得出来他确实是没什么可以吹的了啊。
0: 还有就是复仇者复联四终局之战括号加码真响版，我想问一下这个加码真响版跟我们之前看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首先它应该是画质做了一些修复，然后再其次就是增加了一些新的切片的内容进去，就是涉及到前一部的连接跟后一部的承上启下，因为他这部重映主要就是为了在年底的时候给复联五去铺路的啊。
0: 是，
1: 他可能在最后会加了一些复联五提前的彩蛋进去。这个是目前在这个中秋档上映的一些比较出名的电影。
0: 还有一些什么爸爸我爱你，最后一根稻草托起了下巴，某年盛夏，禅衣等等多部影片都上映了，不知道大家看了哪一个。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国庆档啊，这个是可能有很多是即将上映的。首先呢这一部我看了我觉得还可以，就是我看了他的那个海报什么介绍什么的啊，叫神探之痕迹。因为我很喜欢他张译
1: 啊，
0: 我很喜欢张译。然后这部电影呢里边有张译、马丽还有陈明昊，然后还特邀了

0: 王俊凯、范丞丞什么等等等等，然后李雪健老师还在里边友情出演了，然后编剧跟导演是陈思诚。
1: 一般来说，陈思诚导演的这个悬疑类型的破案类的电影
0: 都还可以，
1: 就是唐探系列嘛，基本上也都还不错，所以这部我感觉国庆档应该表现会还好一点。
0: 是，他这个讲的是痕检专家。什么叫痕检专家？
1: 痕检专家，
0: 痕迹检查，
1: 应该就是在这个刑警当中的那种，就是比如在现场去检查一些犯人留下的蛛丝马迹的那种
0: 啊，就讲的是痕检专家啊，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反正就是刑侦类型的。
1: 然后接下来呢，下一部是一部叫做《活色生香》，应该也是一部讲女性的电影，是由闫妮、叶童、倪虹洁主演的一部电影。
0: 这三位老师都很
1: 有实力，上岁数了啊，
0: 是都很有实力。
1: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部喜剧叫《什么意思夫妇》，这个是小沈阳他们夫妻俩演的一部电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然后导演是沈春阳，讲的是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妇意外灵魂互换，然后体验对方生活的一部电影。
0: 是，还有贾冰跟于洋、魏翔等等等等。
1: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小猪佩奇给儿童看的啊，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好评价的。
0: 完美假期，
1: 还有一部国外的电影是由布拉德皮特主演的，叫做《野兽之心》，就是一人一狗在战场这个极端环境之下相互依存的一个故事。看到一人一狗会有点感觉有点像那个
0: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1: 不是，是那个我是传奇啊，就是那个丧尸题材的那一部我是传奇。然后这基本上就是国庆档的上映的一些电影，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像《重生二》、《真战》、《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还有《生化危机》的一部新作，然后这些作品呢也会在国庆档去上映啊。
0: 是，然后还有很多的地方，很多的这个城市啊，但是目前没有看到我们海口或者海南有什么活动，但是很多城市呢看电影还有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反正大家如果是出去旅行看电影的话，可以多多的来关注一下。
1: 目前看到的就是整个国庆和中秋档没有一部就特别现象级的那种大片儿去和大家见面。就比如说去年国庆档应该是有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东极岛好像是，对吧？东极岛
0: 那个好像最后口碑也不是特别好吧。
1: 因为他那个跟历史如果去还原的话，他确实不太符合当时那段历史，但是如果说你只看那个画面，或者是拍摄画面，还是画面吧，就那样来看的话其实还不错。
0: 是因为没看过所以不好评判啊。然后还有风铃说，我听马公子的描述就觉得不咋地了，说刚才那个第一个我们说的那个唐朝的那个片儿，
1: 我就这么说吧，这部电影现在在那个猫眼上面一个是暂无评分，另外一个就是它作为在中秋档上映的几大热推的片子当中，它甚至都没有在首页啊，
0: 对哦，
1: 甚至都没有在首页，
0: 我还在往后翻，我怎么翻不到它呀？
1: 往后翻都很难能翻得到它了。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就是那三部电影都是表现得很差。
0: 哎，他的演职人员还可以，有张宇，还有窦骁，还行，这个演职人员，
1: 这老哥几个也都是平常不怎么见得到的啊。
0: 确实是啊。然后还有这个热风吹啊，他说我不太喜欢看现在的电视剧，现在的这个电视剧的剧情跟人物性格，他觉得啊，大部分是为了迎合观众而设定的，性格啊、颜值啊、实力啊，都是比较完美的这个男主跟女主，然后说短剧的话就更夸张了。
1: 你这个说法倒是也对，但是我的问题就是
0: 电视剧它不就是这样的吗？
1: 电视剧它如果不迎合观众去拍的话，谁看呢？
0: 是啊，
1: 就好像你做一道菜，你如果说你不迎合现在人的一个口味的话，谁吃呢？那这个餐馆不就倒闭了吗？
0: 对，而且它也不是说公益性质拍这个电视剧啊，它也是要赚钱的。
1: 你像每个时代它有每个时代电视剧的特色，你像在零几年或者是一几年刚出头那会儿，特别火的电视剧类型是什么？抗日神剧。对吧，各种各样的那种抗日类型的神剧特别多，
0: 或者那个类型的就是那个父母爱情那个类型的，就是也是那个时代但是是比较温情的家庭的那种路线的。
1: 然后从大概应该是2014-2015年那会儿，尤其是应该是2015年开始，然后逐渐的就开始转向那种都市类型剧情的就开始多了。
0: 还有一段时间是那个就是《甄嬛传》很火的那个时候，
1: 古装类型，
0: 对，古装类型的，就是那种大

0: 剧啊，我说的不是那种这个几集的那种小剧，就是那种很多很多很长很长的那种大剧，也是有一段时间特别火。
1: 对，就只能说你如果现在还想去找那种他新拍的而且又特别有营养的那种电视剧，其实不多，因为他既要做到迎合现在快节奏的观众的口味，他又要做到像你说的比较有营养，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0: 是，这是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这个中秋国庆啊，拜瑞王姐来了，她说打卡，早上好早上好。我们刚刚说了电影，我们再来关注到关于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出去玩的这件事情。这个是央视新闻在昨天的时候发布的，说中秋国庆假期啊，追秋就是追秋天啊，这俩字儿成为了出游的一个新潮流。从追秋航线搜索量暴增170%，到县城酒店入住量飙超500%，有一大批的宝藏小城在这个秋天是比较惊艳出圈的。所以呢，我们接下来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尤其是十月有很多朋友休假嘛，一些比较好玩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就不展开讲啊，就只简单的跟大家来介绍一小下。
1: 首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0月的上旬，很多北方地区它正好是处在一个秋季变换的这个季节当中，所以它既不冷也不热，而且这个还
0: 特别
1: 好看。
0: 景色特别好看。
1: 比如说河北省的这个承德啊，承德市围绕着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还有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市，
0: 这儿真是漂亮。
1: 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黑龙江伊春市汤旺县，因为周末应该是上个周还是前两个周刚刚去过这个伊春啊，好像说还不错，是已经进入到最佳赏秋期。然后从10月上旬到10月底呢，基本上一整个10月份，像江西就稍微偏南一点，江西的上饶市婺源县，还有湖南省怀化、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还有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还有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也会进入到最美赏秋期。
0: 是关于这个秋日大迁徙啊，成为了这个假期比较独特的风景。像北方呢，有些地方的夜间温度已经掉到了个位数，那么我们南方在白天的时候还有30度上下的暑气，不止30度上下，我们已经36了。跨越数千公里的这个南北互换，还有秋日大迁徙，成为了这个假期比较独特的风景。一路向北或者一路向西追逐处于最佳观赏期的秋色，这个现象呢带动了追秋航线搜索量的环比增长。刚刚说到数据170%，出行平台数据显示呢，像阿勒泰的白叶，就是那个白叶泛金，就是那个白叶林那种
1: 白桦
0: 啊。白桦林，还有锡林浩特的草场打草，还有林芝迎来了雪山采林季，还有大理的这个喜洲金黄稻浪也是成熟了，所以很多朋友就为了看这一个比较那个限定的那个季节的一个景观啊，所以呢中秋首日的时候飞往到这些地方的机票预订量呢也是在翻倍增长，还有很多是长线去追秋的。
1: 而且根据出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呢，假期的第一天，像浙江、安徽、贵州、湖南这些低纬度的比较偏南的省份呢，县城酒店的入住量是同比激增超过5倍。而且在今年黑龙江呢又整合了一些文旅资源，推出了一些特色的赏秋路线。但是如果去黑龙江赏秋的话，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比较
0: 冷得早，
1: 比较靠北，所以它秋季其实非常非常的短，大概也就十月上半旬了，到下半旬几乎就差不多要进入到冬季了，就已经准备供暖了。然后比如说在鹤岗市罗北县，自驾游呢可以稍微坐火车逛一逛，然后包括有赏秋观光啊、红色研学呀、江畔休闲呀，都可以一站式搞定。只要有闲钱的话，还能在鹤岗买套房子，
0: 买套房子再回来嘛。
1: 鹤岗是4000块钱一平方啊，
0: 20000块钱能买一套。然后呢，这个关于自驾游出行的事情，也带动了汽车相关产品的一个销售增长。在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呢，节前自驾出行的相关产品环比前一周增长了超过80%，然后有一些这个 企业的汽车营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呢，说车载 AI 机器人的销量啊增长了4倍，车载床垫的销量增长了2倍。那可能就是开车出去玩，然后又懒得订酒店，就可以直接住在车里。
1: 嗯，而且像很多赏月的地方也是大家比较热门去的点，像在浙江长兴的太湖湖畔，有这个望月赏曲，包括有湖光、月色、歌声。

0: 相融共生，可以在月光当中呢感受过去的这个中秋的诗意和浪漫。然后还有像陕西汉中的刘坝县火烧店镇，然后这边呢就是因为光污染特别少，大气又特别通透，看月亮追星星会比较清楚。
1: 是。
0: 然后在假期当中呢还有一些传统的民俗，可以去不同的地方体验当地的民俗，像一些竹编的花灯啊，鱼灯的巡游啊，浙江安吉县港口村这个竹林里头就有一些编竹子的这种活动。
1: 嗯，
0: 像过去的中秋节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去了江西婺源，婺源它现场就会有那个鱼灯的巡游表演，
1: 那个特别漂亮。
0: 基本上说到婺源，很多朋友都会停留在春天开油菜花的那个季节，
1: 还有秋天人家还有晒秋啊。还有刚刚说到那个乌江寨啊，它也是结合了一些本土的民俗，白天里呢它的街巷里是有一些民俗快闪，有一些非遗展演，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有刚刚说到那个鱼灯巡游了，还有1600度的高温打铁花、火狐表演、苗族篝火打跳啊，这些表演轮番登场。然后贵州的一些度假区呢，有负责人介绍说要持续拉长游客停留的时间，今年的这个中秋国庆双节期间，贵州的这个度假区预计接待游客超过20万人次。然后出行平台显示呢，这个假期像刚刚说到的那个中秋假期、赏月、民俗灯会、古风游园，这些关键词的热搜，就是搜索的热度月环比增超300%。中式夜游、民俗沉浸式体验产品预订量也是大幅的走高。不知道大家这个中秋如果没出去玩的话，国庆已经决定好去哪玩了吗？要不要去哪里看看秋天呢？
0: 对，
1: 如果还没决定好的话，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哦。
0: 小徐呢说刚从大理看完鱼灯回来啊。
1: 哦，
0: 那你国庆就是不出去了是吧？
1: 不知道，还是说你那个可以连着休啊？
0: 还有王 C 呢说，我是传奇不是零几年的电影吗？对，那个电影很早很早了。说我记得是上大学那会儿看的，一人一狗打僵尸。那时候呢是第一次看末日题材的电影，挺震撼的。
1: 我没看过这个电影。
0: 那部电影拍的是真的很好，就是不管是那个末世下的那种悲凉感，还是说僵尸的那个压迫感啊，就都看了还挺吓人的。
1: 我前两天看了一部黑白电影。
0: 黑白电影，卓别林。
1: 不是卓别林，我看了那部黑白电影叫还有明天。不是中国的，
0: 国外的。
1: 对，国外的
0: 还有明天。谁演的？
1: 我不记得，因为他是外国的那个演员的名字。我不太记得他的主演是什么，但是这个电影
0: 还有明天，
1: 我真的是觉得很好看。
0: 但是这部电影它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
1: 是。
0: 就是反家暴的那种是吧？
1: 对，反家暴的。她的老公每天起来都会给她一嘴巴子。
0: 这部电影还真不是老片儿，虽然它是黑白电影，但它是23年上映的。23年上映，它是故意，应该是故意配合这个主题，对，这么压抑的主题，他做了一个黑白的。
1: 反正就是我有一天恰好赶上那个心情不是很好，然后半夜爬起来看了这部电影。挺好看的，我觉得，因为他就是有很多时候他没有那种夸张的家暴，说打你啊或者什么那个鲜血淋漓，他没有那样的画面。有的时候就是通过一段他俩还在跳舞，就是那种就比较戏剧的那种演绎吧。反正我觉得这个手法还是挺特别的，很多年没有看到这样的电影了。
0: 能从他那个环境当中感受到那个压抑的氛围。
1: 对，但是他并没有刻意的去渲染压抑，
0: 他这个是24啊。
1: 反而是很轻快的一些音乐什么的，但是你就是感觉非常的压抑，
0: 乐景衬哀情了。
1: 对，差不多是这
0: 个。这个是23年10月份在意大利上映的一部电影，然后是在25年的时候中国内地上映的。
1: 是，然后结尾还有升华，反正挺好看的一部电影。
0: 我有印象，这个电影去年上映的那个时候我有印象，我看到这个海报了。后来也没去看。
1: 是，现在已经在各大平台上已经上了，有空的话可以看一看。不算特别长，反正这个电影。
0: 这部电影跟当时那个梅婷主演的那个平原上的焰火是一期上映的，都是在妇女节那块上映的。想起来了。然后热风吹呢说，像你们说的父母爱情啊，说人物都是有个性的，都有缺陷，甚至会因为自身性格造成一些悲剧，比如说人世间。
1: 哎呦，这一个人世间，一个父母爱情，啥也没干，看的时候竟哭了。
0: 你就喜欢看这种悲情的是吧？
1: 哇哇的哭，我看那个人世间真是给我哭惨了，你知道吗？还有这个父母爱情，我也是哇哇的哭。然后还有就是小徐啊，说这个从大理看完鱼灯嘛，说黑龙江有

0: 25天的婚假。
1: 哎呦喂！
0: 说昨天是度蜜月回来了，然后上2天班，11的话还能再接着休。
1: 我勒个豆儿！
0: 你这个婚假休的真是时候啊！
1: 还有可乐小姨呢，说起晚了，明天再哭。
0: 行，你先那个起床吧。
1: 嗯，
0: 先别哭了啊！
1: 来吧，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结束了啊。
0: 是，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又学习到了新的知识，看到了更大的世界。我们最后还是听一首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轻快的歌曲啊，也希望通过这首歌呢，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1: 愉快的
0: 一天。
1: 拜拜了，
0: 拜拜。

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宝钗空花好啊，
3: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欢迎您的收听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

0: 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2: 真的假的呀？
3: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2: 心累。
4: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2: 哎呀，
5: 我太难

0: 早间的9:08，欢迎各位呢，在这一时段依然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的双频率来收听我们此刻开启直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杨哥。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你买房无忧。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依然早间的一个小时，9点到10点直播开始，服务也开始了哈，大家可以通过多种的互动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今天是周二啊，其实也是国庆前倒数第二天的这个工作日，每天呢是掰着指头数日子哈，就等着这个国庆假期到来了。不知道大家这两天这个工作状态怎么样哈，是否还有心情上班呢？可以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哈，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私信，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啊。海口音乐广播来发送私信，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那么同时也可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跟我们取得联系。最近一段时间，金九银十购房房节的这个活动还是力度比较大的哈，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哎，这个房源在看好之后哈，大家也可以去大胆的去谈一谈价格哈，大胆去砍一砍价格，哎，看一看能不能达到您心中的预期，去买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房子。那么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咨询一些新房的价格也好，或者说是二手房的这个预算，对于这个房源信息的匹配也好，我们都可以给大家做相应的服务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多种方式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九月的数据情况啊。金九银十，金九银十哈，本身这两个月就是属于房产交易市场当中相对而言会比较热门的两个月的时间。那么再加上不管是这个贝壳也好啊，各大开发商也好，新房二手房都拿出了比较合适的一些促销的价格和活动，整个的数据确实是比较不错的哈。那么整个九月期间啊，金九强势翘尾，最后的一周的时间加起来，都比前面的三周的数据都要高了哈。其实，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或者这么热的一个市场，也是大家久违的比较开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我们也是把市场当中真金白银，市民群众所消费入手的一些项目啊，包括备案的一些数据进行了汇总，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后从21号到27号的这一周的时间成交备案的情况。那么在这一周的时间内啊，那么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一共啊成交了有163套的海口住宅的成交备案情况，环比呢是增加了 24.43%， 成交面积呢也是达到了 19,110.42 平方米啊，总共交易的金额大概是有 4.18 亿元。应该是短暂的这个八月降温之后，从九月的连续三周的时间哈，逐渐开始爬坡走。但是呢，虽然说这个成交的数量比较高哈，然后成交的面积也还算是正常的一个情况，但是成交的金额如果算平均值的话，细心的朋友可以发现，那么以前像这个新房的成交的这个金额通常呢会在20,000块钱左右哈，然后这一次呢是拉低了大概有1,000块钱到19,000块钱每平的这样的一个成交价，这个指的是新房的成交价哈，那么不算二手房。二手房目前来看到的这个价格基本还是在12,000块钱的一个二手价的平均值来进行徘徊。那么这一次的最后一周的这个比较好的成绩，我们下面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它具体哪一个项目的成交金额或者说成交的数量比较多哈，看看有没有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项目。那么即便是您没有关注这些项目的话，其实也是建议大家如果有空的话，或者说你有本身的购买房子的一个需求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因为这些房子既然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成交这些都是咱老百姓这个真金白银投出来的票哈，也是根据实际的一个市场反馈来得出的一个数据，它总归是有这个楼盘它的亮点之处，或者说它的比较拿捏人心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在哈，就看一看之后你会发现，哎，还是更加明确对于市场的一个判断，或者说更加明确对于自己买房的一个需求的判断啊。我们在稍后的时间也会跟大家来公布一下这一周的时间成交榜单的情况如何。那么首先啊，排名第一的依然是崭新汇景名城哈，7,8,9连续三个月几乎是在每一周的这个数据排行榜当中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哈。你看这一周的时间成交了21套的这个数量啊，其实是非常厉害的，一周就成交了21套，一个月的话基本还是在100多套左右的一个数据，在当下这个市场还是比较少见的哈。那么崭新汇景名城它的位置是在万达广场的斜对面海渝中线的这个位置哈。那么它的核心就一点便宜啊，它这个便宜呢是会比周边的二手房可能都要便宜哈，会比周边的二手房可能持平的一个状态吧，单价是在13,000到14,000的这个区间，但是你能买到新房，你能买到整个的装修的质量哈，还带这个中央空调，以及它整个小区的绿化景观都非常不错的一个小区哈，崭新汇景名城。那么它的定位其实也非常的清晰，户型小，总价低啊。那么像这个总价的话，基本上就是在100万以里了哈，80,000-90,000就可以拿到一套比较小户型的崭新汇景名城。那么崭新汇景名城它现在已经是二期了哈，一期的话已经入住了有几年的这个时间，如果去到小区里面看的话，你可以跟一期的业主有非常近距离的一个交流，你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比较这个真实的生活状态吧，不管是小区的物业服务啊。

早间的9:11，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哈，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不要忘记在早间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交流。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为您开通我们的互动渠道，发送私信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些信息了。刚才也说到，今天是这个第二天工作日啊，明天是倒数第一天最后一个工作日啊，就将迎来国庆的小长假。不知道大家这个规划怎么样，是否已经安排好出行的这个计划了，还是说想这个错峰出行，国庆期间在海口周边转一转，或者说在这个家里休息休息哈。大家也可以来说说您的国庆假期安排。那么到现在9月29号，其实整个九月进入到了这个尾声。

啊，包括他这个社群的一些打造，以及小区居民在这个社区里所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幸福感啊，其实还是蛮强的。当时我们在做一些这个基层，这个治理的典型案例的时候，也去到了这个展新风景名城的一期哈，确实看到小区的这个物业服务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哈。这个小区住户住在这里，基本上这个邻里之间的这种纠纷啊，或者说物业服务之间这个纠纷，相对而言处理的还是非常到位的啊。这个展新汇景名城二期，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定位相对而言会比较准确一点。它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学区啊，就是学区的这个并不是特别强，它也有学区啊。海秀中心小学和十四中啊，就是不是这么的有优势的学区哈，不是作为卖点的一个学区。成交了21套啊。第二个小区啊是嘉禾郡，在城西啊，在这个热带科学院以及海南大学城西校区旁边哈，这个嘉禾郡，那么一共是成交了18套。嘉禾郡呢也是在这个9月份哈，推出了一个比较大力度的活动吧，应该是从去年到今年，包括去年这个跨年年底的时候的力度都没有现在这么大啊，基本上也是在这个14000这个左右能够拿到这个一套房子，然后呢他还送到了几个比较实用的东西哈。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在这个买房子的过程当中，你可能户型会有一点点想要局部的修改哈，比如说他这个是3+1房或者说是2+3房，但是他这个样板间呀，包括他交互标准是比较宽敞的啊，然后呢你要想局部修改的话，届时你还得重新再去找这个施工队，再去找这个装修公司来这个局部的一些调整。目前嘉禾郡呢是免费帮助大家进行局部的一些调整和修改哈，比如说你3房想改成4房，2房想改成3房的话，都可以帮助大家修改。第二呢就是它的交付是没有封窗的啊，交付是没有封窗的，然后呢想要封窗的话，目前也是免费帮助业主来进行封窗啊，如果不封窗或者说是不装修的话，它还有这个现金礼包的抽取啊，然后折合下来的话，可能14000以里就能够买到，你算下来这个单价的话哈，因为它还有额外这些价格的一些赠送，相对而言，它有海燕小学的这个学区房，再加上它是属于金盘城西片区这个，房子当中为数不多的一些新房吧。啊，新房好像就它一个，还有一个眼红府哈，两个，算是比较新的这个小区。然后呢，嘉禾郡还做到了一梯一户的纯板楼啊，它整个的通风啊，包括这个私密性啊，以及这个家里的舒适度啊，还是不错的啊。这个价格能够买到新房的纯板楼的一梯一户，在这个城西的市中心的核心的这个范围，再加上有一个非常好的海燕小学的小学书包，现在看起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哈。周边的小区你可以去看一下，金盘的小区其实不便宜的，因为它从这个金盘路到城西路这是一个分界点哈，到这个坡巷路这一个分界点，这个巷子以南啊以西啊，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它是划到了金盘实验学校的这个范畴之内，但是正好出了这个范围之内呢，就划到了海燕小学还有城西中学的这个范围内哈。那么像这个周边可能就1公里以内的这个房子，如果划到了金盘学校的话，它的这个单价，即便是这种0几年的、1几年的这种房子的话，也要卖到14000一平的这个二手房的这个价格哈。你看对比下来的话，哎，确实嘉禾郡的性价比已经非常的高了哈。那么也确实，因为它的这个价格调整之后，以及相应的这个政策调整之后，哎，大家的这个反馈也是比较好的哈。整个成交了18套的这个数量，位列9月最后一周的排行榜第2名。当然他其他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哈，送黄金的一些活动，这个我觉得力度不如说是这个局部的一些调整啊，装修的调整以及像这个封窗赠送啊会来的划算一些。继续来往下看哈，排名第3的是仁恒的云起西汉啊，成交了17套，仅次嘉禾郡差一套啊。
人恒云起西岸啊，这一个项目呢，也是人恒在西海岸。

的一个新项目，八月的时候刚刚开盘。我觉得人恒他还是比较有实力的哈，不管他所选择的像这个人恒里啊，人恒的江东滨江源呀，像西韩的人恒西岸啊，他整个的这个开盘的这个时间他都没有选择在这种特别火热的这个时间点啊，通常都会选择一个比较平淡的一个日子来开盘，然后呢让大家好像先看一看，然后九月十月再开始冲一波销量啊。那么作为西海岸这边的一个改善盘吧，那么整个西海岸它原本的这个定位哈，包括城市最开始发展的时候，西海岸它其实旅居的人群会比较多，但是随着这个市政府移过去之后啊，包括这边的一些商圈的建设以及一些公司全部引入到这个西海岸之后，它现在已经从旅居盘变为了这个刚需盘了啊。那么相对而言，小户型在西海岸其实非常的多啊，你去西海岸看的话，第一啊，楼间距或者楼的这个密度还是挺大的啊，然后小的户型又比较多，人口的密度也是比较高的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在经历过这个十几年的这种发展之后，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人群他也是面临着由小户型变大户型这样的一个刚需到改善的这么一个过渡的过程了。人恒的云起线恰巧在此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改善盘在西海岸啊。整个的楼层并不高哈，它属于四代的新规住宅，得房率相对而言也是比较高的啊。一梯一户的人恒的项目，当然户型也并没有太多可讲的，户型也差不多，基本上都属于比较标准的三房或者四房这样的一个户型。但是它的卖点就是容积率会比较低哈，容积率是 2.0 的容积率，然后整个的小区楼栋也不高啊，楼栋也不多。在小区内部再加上人恒他比较擅长打造这种小区的绿化呀，社区啊，以及小区内部的一些会所啊，会让你感觉进入到了一个度假村的这种感觉哈。但是实际出了小区之后依然是繁华的西海啊，离市政府离远大仅仅只有两个街区这么近。那么同时在周边呢还有新打造的这个锦绣公园，然后整个绿化还有周边的这种感觉会让你感觉这个在城市当中闹中取静哈，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相对而言啊，它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比较贵的啊。目前的这个价格依然是在18000-19000这样的一个价格哈。最小的户型是125平的三房啊，125平的三房。我们看到在我们这个微信平台有朋友问到嘉禾郡的一些信息哈，这个嘉禾郡刚才也说到了哈，基本上这个价格就是在14000块钱左右哈，建筑面积呢是从110平一直到165平，最小的是110平哈，相对而言它的这个门槛的压力啊，或者说是你想要这个最小户型的这个压力还是有点大的哈。你算下来的话基本上是在160万左右哈，要这个入手。那么从三房到四房最大的是165平的四房啊，但是不管是这个110平还是165平，以及中间的这个120、140的这两个户型的话，都是两梯两户的纯板楼，它这个户是双开门的，一边朝一边啊，你可以做到专梯入户啊。目前他的这个买房送黄金屋的这个活动，立减7万现金，还有5万的装修礼，就是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局部调整，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活动，包括一些特价房的这个活动，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18003438191哈，这个是探房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哈，18003438191，大家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我们帮助大家去拿到这些折上折的优惠，包括看能不能有一些额外的这个家电礼啊，小家电的一些赠送给到我们的各位听众。我们看到还有朋友问说是这个崭新汇聚名城为什么卖这么好哈，值不值得去看一看？这个的话就是我建议大家，就是你要明白你的购房的需求是什么啊。之前有过两三个听众要去看崭新汇景名城，但是最后看完之后都没有成交啊，也都没有就是最终决定选择崭新汇景名城，就是大家的这个需求点要明白哈、啊。就是崭新汇聚名城相对而言就是总价比较低啊，然后它的这个户体比呢是3梯6户，相对而言容积率会比较高一些啊，单价呢也会比较低，没有学区，你看它的这个。

0: 这个定位呢，可能会给刚刚来海南的一些过渡的人群哈、啊，或者说是周边市县的一些，因为它从这个海域中线去各市县的话，尤其是中线的话，会非常的近，非常的方便啊，可以去以一个非常好的通畅的这样的一个交通来选择在海口进行这个房产的一些购入哈、啊。那么因为这些原因所导致它的这个客户群体的话，可能海口本地的群体它占比是占一部分，然后更多的一比占比的部分呢是在中线的一些群体啊。最小的是87平哈，87平，而且它这两个月正好是在加推2栋和11栋啊，从87平一直到132平的2房到4房。那个87平相对而言会比较稀缺一点，因为目前它这个限小令之后，整个房地产市场在开发的过程当中，小的户型相对而言在新房的里面是比较少的啊。你可以看到，像刚才我们说到嘉禾郡最小的都已经是110平了，对面报价啊13一平哈、啊，13一平哈、啊，有一些特价房它总价是非常低的啊，100万以里哈、啊、就可以拿到有一些特价的楼层哈、啊、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再来看到排行榜排名第四呢是健康一号院哈、啊、成交了11套。排名第五贵府家苑，排名第六江东世家，排名第七呢是大华新宇成交了6套，然后排名第八呢是湘江豪庭成交5套。排名第九中铁的西派兰亭5套啊，排名第十观澜湖星光里成交5套啊，这就是我们排名前十的几个楼盘的一些信息。这个健康三号院啊，就健康一号院其实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主要的位置是在江东片区哈、啊、它是在喜悦东岸，也是这种低密度的小高层的产品，目前有一些楼栋已经是实现了现房销售了啊，这些楼盘就是前十的这几个楼盘哈、啊，有绝大多数都是属于现房销售了。那么随着政策的这个调整之后，大家在买房的时候，在选房看房的时候，应该说是能够更加从容一点了哈、啊。像以前可能会担心的这个交付问题，或者说是这个延期的一些问题，现在已经是几乎可以90%以上来杜绝这样的一个情况了。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在此刻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稍后进入一小段的半点宣传，在半点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
7: 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0: 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她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她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下一站是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盼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2: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2: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0: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3: 早间的9:36，欢迎各位呢在半点的宣传过后啊，继续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的双频率来收听此刻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私信哈，我们可以看到各位的信息，也可以在节目之

直播的一个小时，9点到10点，拨打电话0898-6623-9916，6623-9916，来跟我们取得电波当中的连线啊。当然，我们节目直播是一个小时，服务是24小时不停的。各位呢，如果说有更多买房、卖房、租房的一些需求啊，包括想要去咨询价格也好啊，想要进行线下的带看也好，我们都会贴心的服务大家。在微信里可以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跟我们取得联系。

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最近一段时间哈，除了像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市场交易的一些情况之外哈，其实也进入到了整个海南的，不管是旅游也好哈，包括候鸟人群来海南的一个旺季的时间了。现在呢，可以看到不管是菜市场里哈，包括很多的一些旅居的小区里哈，北方人越来越多了。北方的天气已经是逐渐冷起来了，候鸟呢也都是来到了海南岛准备过冬哈。最早的第一批的这个候鸟人群已经进入到海南岛了啊。那么其实这一个时间段对于市场来说也是金九银十的一个原因所在吧啊。还有的一点可能是对于租房市场比较火爆啊。那么之前我们跟大家说到目前海口虽然说这个房价哈，它在这个12000的平均值哈，可以说是在底部在不断的进行动态调整，涨几百跌几百，12000多一直高高低低的，有一段时间不动了啊。但是呢，对于租房市场来说其实还可以哈，租房目前的一个租金的价格相对而言是比较稳定的。那么价格低了之后啊，租房的这个金额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它的租售比就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也是给一些怎么说呢，就是想要去做一些资产配置的一些人群多了一个选择哈。如果说买一个房子去出租掉啊，或者说我投资一个房子做这个房东我收租，哎，以前可能觉得性价比不是很高，现在看起来也不是不可以哈。那么相对而言哈，不管是海南的哪个城市啊，像海口啊、三亚呀，包括像九所呀、陵水、万宁啊，那么整个租房的市场相比哈，有一些反常识的地方哈。第一啊，就是租金高，尤其是冬天这个时候。第二呢，就是租金高的片区既不是商务的写字楼的集中区，也不是优质的学区，而是有好的自然景观的一些景观房。第三呢，就是租金的这个季节性会比较明显哈，夏天回落，冬天超高，有的甚至是3个月就能够赚1年的租金。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盘一盘啊，海口的这个租金情况是怎么样的。整个8月啊，9月，全国50城的住宅的租赁的金额哈，目前呢是每月每平大概是34.02啊。那么不管是跟这个去年相比还是跟近几个月相比哈，租金的这个价格从全国的这个范畴之内哈，并没有太多的涨幅，也没有太多的一个跌幅。那么其中呢，上海不仅仅是住宅的平均租金达到了每月每平84.39元，是全国最高的，而且也是环比涨幅连续5个月跃居50城的首位。那么海口的话，目前的这个租金大概是每月每平是39块钱，仅次于北上广深杭啊，位列全国第6的成绩。那么其中呢，像这个海口啊，在整个海南的这个片区里的这个成绩，虽然说不是最高的啊，最高的是三亚啊，三亚的话相比于它这个海口租金会更高一些，三亚的是也能够达到40多块钱。

每平方米。那么相比于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前五个城市的人口基数和经济水平相比哈，目前整个海南的这个租金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啊。那么说到这个原因所在，还是因为季节性哈非常明显，以及气候的这个优势所带来大家这个喜爱的这种程度确实是比较高的啊。那么回归到我们如果说是想要去买房的啊这个范畴之内来看这个租金的话，我们必须要算一个叫做租售比的东西啊。什么叫做租售比呢？啊，你可以去算一下每个月啊你租多少钱，那么一年你的租金是多少钱啊，然后呢去除以你整个房子的总价是多少钱。你比如说哎，你这一套房子总价是80万啊，那你每个月的房租是2000块钱，那你可以算一下哈，那你每个年度的话你就可以租到24000块钱的一个房租啊，去除以你的这个总房价80万啊，这样算下来的话你的租售比就是 0.03 啊，三个点的租售比。那么三个点的话只能说是合理哈，并不是特别高啊。那么通常呢，如果你的这个租售比能够达到5个点啊，那么你在整个的市场哈，包括你的投资的这个比例还是相对而言会比较合适的啊。那么3个点的话属于正常，那么如果低于3个点的话，其实就不太建议大家再去选择这个买房了啊，或者说选择这个投资了。那么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过一些这个房源的推荐哈，包括有记得比较清楚的一个是在国新片区啊，在梭罗湾这一边，我们可以给大家算一下当时的这个情况啊。当时是梭罗湾旁边叫圣贤锦都的一个小区啊，它是盛达锦都对面的一个主要是回迁房使用的这么一个楼栋。那么当时的价格是68万啊，68万，然后租售比呢能够达到2500一个月啊，2500乘以12，那么一年的话就是3万啊，那么除以68万的这个房的总价啊，你看租售比就能达到这个4.4哈，4.4%。相对而言它的这个租售比就会比较划算一点。那么大家如果说是听这个中介也好啊，或者说是听很多的这个销售在跟大家说的时候，就是说你这个房子买回来即便你不住的话啊，你可以投资付一个首付啊，现在这个首付又低，只要15%，然后呢再加上这个贷款的年限可以贷到30年，可以贷到40年，你这样算起来一个月的月供可能才2000块钱，你租能够租这个2500，你只要付一下首付就可以了。这个的话也可以这么说啊，但是如果更合理的这个从经济学的角度啊，或者说是从这个比较合理资产配置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个租售比的算法会比较合适一点，达到3%的点的话，哎，可以相对而言算是可以入手的。那么如果超过3%，达到5%会比较合适哈，或者说是这个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投资啊。那么说完这个租售比之外哈，我们还有一个也是一个数字吧，就是叫做房价比哈。这个房价比的话指的是就不说是租金了哈，可能是大家想要去买房的一些人群，指的是你们单人也好或者夫妻双方也好，在买房的过程当中一年的税后可支配的收入哈，用房价的总价去除以这个税后的总收入。比如说你一个月挣1万块钱，一年挣12万啊，那你如果买一个100万的房子的话啊，你看这个用100万去除以这个一年是12万啊，你看这个房价比基本上是要到9点多的这个数字，那么其实就是比较有压力的了哈。但是如果说你是夫妻双方一块买的话，两个人20万啊，你看除以100万的这个房子，租售比一下就从10变到了5啊，这几乎是少了一倍这样的一个租售比。那么这个数字呢，通常是在如果是在国内的这个情况哈，是在6到7啊这样的一个数字会比较合适一点啊。如果说想要去买房的话，那么如果说是超过这个7以上啊，那你贷款的这个比例的话，或者贷款的这个数字就会比较高，那么你的压力自然而然就会比较大啊。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再说回整个九月为什么崭新会计名城能够以一个非常好的成绩连续3-4周连续2个月能够位列榜首的原因。

因所在了哈，就是它这个房价比目前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数值啊，和平均的可支配收入啊，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比较契合的一个比值啊。这是两点，大家去算一算哈、啊。不管你是想要去投资啊，想要去当房东啊，还是你想要自己去买房，刚需的一些人群，先算一算这个数字啊，合不合适，再来选择要不要去看，要不要去入手啊。当然，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对于好房的追求是始终无限的哈、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尽早看到自己的心仪的房子，选到自己的心仪的房子啊，能够安居乐业啊。我们的服务依然在继续哈，如果有买房卖房租房方面需求的朋友，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跟我们进行联系，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私信，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的信息了。海口音乐广播哈，在公众号里发送私信，我们就可以看到信息。第二种呢，就是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房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加了微信之后呢，我们可以给您更多的一个服务啊。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2: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2: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0: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3: 9:50，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也是给大家推荐几套二手房的房源吧啊。刚才也是聊到了很多新房的，我们看到很多朋友还是会关注二手房的啊。二手房的房源哈，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小区啊，再推荐几套具体的户型。第一个小区呢是在，也是在这个万达片区哈，是碧桂园的中央首府啊，是一个小区啊。那么碧桂园的中央首府，大家可以看一下，椰海大道在海南附属医院的这个第二院的斜对角啊，这个位置。它是2018年、2019年所交房的，到现在为止是有6年左右的一个房龄啊，基本上属于准新的一个小区，小区的规模啊属于正正好好，然后呢楼间距会比较大啊，小区的周边配套也会比较全，对面就是医院啊，楼下的这个超市也好啊，美食也好，还是选择非常多的。为什么推荐这个小区呢？是因为它已经满足了这个满五的要求，有非常多的这个房源在市面上来进行挂售，很多都是属于满五唯一的，也就是说大家在买房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这个税费的产生啊。另外的话，它的这个价格也是比较合适的，目前我们看到这个价格就是在11000到13000啊这样的一个价格来进行徘徊，而且它的这个房源很多，你可以任君挑选啊，不管是小户型到大户型，低楼层到高楼层，它都是属于这种比较新的户型啊，你买回来之后拎包入住也好，或者说简单装修一下也好，哎，都可以做相应的这种选择，很合适啊。那么这一边的优势就是它的楼龄和价格已经到了一个比较符合当下市场的一个情况，而且这个因为选择比较多嘛，所以说这所有的这个客户也并不像有一些小区它的这个房东心理预期比较高，整个的这个价格挂价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你去谈价格的话也会比较合适的去谈一些啊。那么相比而言的话，它的这个中学和小学的话，就没有那么的有优势哈，它是海燕小学的苍溪学校啊。如果说想要去看二手房的话，在这个万达片区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小区啊。那么再过这么1-2公里，也是碧桂园的一个项目，叫做碧桂园的剑桥郡哈，它呢就会比这个碧桂园中央首府稍微贵一点哈，目前的价格也是在13000到15000的这个价格了，会比平米贵这么2000块钱左右。那么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它有一个比较优质的学区啊，是秋海学校啊，海口一中的秋海学校，小学初中9年一贯制啊，再加上它的这个剑桥郡，它有一部分啊，就126平以上的这个大一点的户型，它是做到3代宅里的专梯入户的啊，3代宅里的这个专梯入户的这个产品，它本身的这个定位是比较改善的，或者说它本身定位是比较高的哈。你虽然说是不像4代宅或者说这种新规住宅的得房率会比较高，但是呢，它也是能够做到专梯入户，它的舒适度也会比较好，再加上这个价格140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你能够买到这样的一个更加新一点啊，会比这个中央首府再新这么1-2年的这个也是非常准新的这个小区，它的这个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同样也是户型楼层，它的这个挂牌的数量也是比较高的啊，在整个的 万达片区哈，沿海大道上的一个片区，它的交易的数量还有这个热度会比较好，你在之后出二手或者说你之后再出手的话，它也是更容易接手的啊。这就是我们推荐的两个小区啊。那么推荐完两个小区之后，我们再推荐到具体的户型，我们把这个户型会延伸到这个西海岸。那么刚才也说到西海岸这个片区，它原本呢是旅居盘会比较多哈，小户型会比较多。那么相对而言，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些小户型还是比较吃香的，它总价比较低，再加上它有五元河，包括有一些会划到五元河和这个人大附双校划片的这种摇号的片区，包括还有一些是在长滨小学哈，它整个的这个学区以及周边的这个商业的远大板块，它做的也是比较成熟的现在哈。那么推荐第一套啊，是西海岸片区的置地御海公馆啊，置地御海公馆。那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呢是2017年、2018年来交房的，到现在为止也是6、7年左右的这个时间。虽然是6、7年了，小区的绿化也是比较新的，小区的楼栋也是比较新的哈。那么这一套房子呢是83.14平哈，83.14平。那么总价呢，直接跟大家说底价哈、是80万以里78万的价格哈、那么河道的单价大概就是9000出头一平哈、9000出头一平，比较标准的两房啊，然后带装修带家具，可以直接做到拎包入住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哈、那么同时它是五元河的小学、五元河的中学，然后9年一贯制这个学区的一个加持还是非常合适的哈、那么这个价格加上这个品质的话，在西海岸的话主要就是选哈、在这个所有的房源当中它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套啊。那么昨天我们跟大家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大家在捡漏的时候千万不要捡漏的这个心态哈、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所推荐的这些房子相对而言还算是比较捡漏的，性价比比较高的，也是非常符合当下市场的这些房源的一些信息，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哈。那么第二套我们稍微推荐一个贵一点的，也是在西海岸片区哈。那么西海岸这个，如果说您是这个家里人口比较多，也是有上学需求的话，两房太小住不下哈，可以看这一个107.66平哈，建筑面积107.66平，目前的这个价格呢是130万啊，130万的底价。那么单价呢和到了12500啊，12500，具体的小区是新华海岸城的37啊，新华海岸城的37。那么这个呢会比刚才我们所推荐的这一套置地御海公馆它的楼龄更新啊，那么它是2022年所交付的，到现在为止呢刚刚满3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一个小区它更新，同时呢它离五元河的这个小学中学会更近啊，就是斜对角，就是过一个马路不用开车就可以把这个孩子送到学校啊。那么3房2卫比较标准的这个3代宅的这种户型啊，如果有需求的话，不管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小区也好，还是这个户型的具体的这个房源信息也好，我们都会在我们探房兄弟的粉丝群当中进行发布哈。那么大家呢可以在微信里添加

1800-0343-8191 1800-0343-8191获取到更多的方圆信息。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9:58哈，感谢各位早间一个小时的持续收听。明天呢是最后一天的这个国庆节前的工作日了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国庆期间哈能够去看到比较好的房子，包括想要去看房的一些朋友，一直在纠结选房的一些朋友，都能够在这个假期哈选到自己心仪的房子。更多的精彩我们在明天的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那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0: 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1: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
7: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6: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7: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6: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法之宝。
1: 来啦，海岛欢乐颂，
2: 日子乐融融。
1: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2: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1: 各位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2: 新的一天开始啦，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1: 在

0: 感谢。
1: 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健康，聊民生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阳，老年文化。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各位朋友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实时互动啦。
0: 是的，同时呢我们有一个自己的节目的视频号，叫海岛欢乐颂，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发了一个非常好看的视频，
1: 然后这条视频我特别喜欢，
0: 我也特别喜欢，
1: 就是感觉非常的喜庆哈。
0: 就是我们俩现在已经到一个什么程度了呢？就是甭管别人怎么着，我们俩很开心，就是
1: 先欢乐。
0: 是我们俩反正在里面，在其中能找到一份快乐跟自在和安然。
1: 我觉得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大家应该也是快乐的。
0: 是，
1: 记得想要知道这个视频内容是什么，记得搜索
0: “海岛欢乐颂”。
1: 搜索我们的视频号，大家关注一下啊。下面啊，我看还有那个评论，我们还没来得及回这个评论呢。
0: 哎、领导们都给我们点赞了，台里的各位领导们，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1: 然后我看评论还有朋友说我们两个是高精力人群，看着确实挺高精力的，尤其是宋宋那儿蹦跶的可高精力了，看着。
0: 非常这个视频录拍的时候，我们两个首先就非常开心，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小视频，其实有很多事情你去做的话，不一定非得有什么意义啊。就是说我们拍这个视频意义是什么，
1: 带来快乐、
0: 对，就是希望把这一份快乐传递给大家，然后大家看的时候哎，觉得有一种那个喜气洋洋非常喜庆，感觉要过年了的那一种氛围扑面而来，其实我们俩就挺开心的。
1: 我你知道吗，我拍完这个视频之后我都想好了过年咱俩怎么拍了。
0: 过年吗？
1: 过年咱们
0: 张灯结彩
1: 喜气洋洋把门开，我想好了到时候咱俩穿的贼喜庆、
0: 没问题，
1: 拍这个过年的，
0: 我咱俩揪，
1: 对，
0: 在那个脑袋上打俩揪，
1: 然后我也打两遍儿，
0: 咱俩打遍，
1: 然后中间眉心再点个红的，再打两个红腮红，哎，想想可开心了啊！
0: 行，我们那个以后这个视频，这个大家反正多多关注，多多给我们点赞，一键三连啊！直接在微信搜“海岛欢乐颂”，然后那个颂呢是那个歌颂的那个颂，就是一个公开的公，一个夜马的夜，那个歌颂的颂，海岛欢乐颂，然后直接去搜索就可以了。
1: 是的，好了，那接下来呢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老龄动态，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老龄动态的内容哪些是和这个健康呀还有就是和养老相关的哈。首先我们来看到最近阿里健康居家闪检首发上线了阿尔兹海默症血液检测服务，将原本局限于医院专科的检测能力延伸到了家庭场景，用户在家呢通过血液标志物检测就能完成早筛，帮助用户早识别早预防，延缓认知退化风险。阿尔兹海默症啊，它是老年老年期痴呆最常见的类型，是一种不可逆的神经性退行疾病，早筛早诊尤为关键。阿里健康居家闪检这一次上线的阿尔兹海默症血液检测服务，采用目前临床最灵敏的单分子免疫检测技术，灵敏度它比传统的还要高出1000倍，同时采用上门检测全线上的服务模式，用户线上下单之后呢，由护士上门完成血液采集，仅需要5毫升的静脉血就可以精准的检测7项关键生物标志物了。
0: 我们再来关注到关于青雷科技等等一系列携手以毫米波雷达加 AI 赋能居家养老的相关资讯。近日呢，襄阳正祥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跟北京青雷科技正式达成战略合作，依托清华大学毫米波雷达加 AI 技术赋能本地居家养老服务升级，构建了人工照护加智能安防的新型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合作的核心呢是引入青雷毫米波雷达无感监护设备，还有 AI 智慧养老系列，打破了传统穿戴式监测设备的一个局限性，不需要长者佩戴任何的设备就可以实现全天候无感监测，精准的可以捕捉到老人离床、意外跌倒或者呼吸呀、以及心率异常等等这些风险情况，触发实时的预警机制，快速联动家属和养老服务团队来处置突发的状况，高效规避居家养老的安全隐患。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到最近呀，华润江中 中西医双脑驱动的中药研发智能平台项目启动会举办。该平台它是全国首个中西医双脑驱动 AI 智能中药研发平台，它是以中医药大模型和系统药理学为底座，融合了中医辩证思维、经典名方

0: 知识和现代靶点验证分子模拟技术，打造懂中医会治算可验证的中药新药研发新模范。双方呢就项目落地的保障长期协同发展达成多项共识，然后呢就是为这个健康啊全力推进项目落地，发挥中医药知识工程和 AI 研发优势，持续推深化和华润江中的战略合作，共同探索中药智能研发新路径，助力中医药产业数字化创新发展。
1: 是，以上呢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老龄动态，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再次的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的指导播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关注到一个身体的这个情况啊。你有没有观察过你身边有些朋友嘴唇发紫？
0: 有，
1: 就是本身的那个唇色就是会
0: 带紫的
1: 啊，就是带紫的。然后我们之前呢就听说过一个说法，叫你嘴唇发紫的话啊，要不就是你那个作息特别不好，要不然的话你就要去医院检查一下你的心脏情况
0: 啊，
1: 看看是不是心脏怎么着堵了或者咋地了，出问题了。
0: 我之前不是有看过一个电视剧吗？它里面就有一个片段，它那个电视剧就是跟医生相关的一个电视剧嘛，医生下乡去义诊，
1: 法医秦明，
0: 不是。不是这个啊，是另外一个电视剧。然后就是去下乡义诊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中年妇女，她原本没有找医生义诊，但是医生呢就把她叫过来了，因为医生就发现她是嘴唇是发紫，然后还有那个叫做那个手指反正是凹进去一块，不是像我们手指是直直的
1: 啊，
0: 手指它就是不规则的那种形状，在医学上那个叫什么形状的手指，反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片段。然后医生就让她去医院检查，去医院检查果真他就是心脏这一块有问题嘛，所以你说这个嘴唇发紫，我就一下想到了这个例子。
1: 是，然后呢从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嘴唇会发紫啊，然后这个嘴唇发紫或者身边有朋友嘴唇就明显是紫色的，要多多的听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呢，嘴唇发紫更像是一个提示，但并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并不是所有的偏暗或者偏紫的嘴唇都意味着正常。嘴唇呢之所以容易被观察，是因为这块的皮肤比较薄，然后血管又很丰富，当血液当中的去氧血红蛋白增加到一定的程度，局部就会呈现出蓝紫色。这种现象呢在医学上被称为发干。是这么念吧？应该是通常呢当血液当中的还原血红蛋白的浓度呢达到一定程度以上，肉眼可以看到这种变化。除了嘴唇发紫之外，我觉得你看我一眼，
0: 那我看你挺红润的。
1: 红润吧，我感觉我那个嘴唇发白。我之前经常我的嘴唇经常发白，就是我从来不会发紫，有的时候就是粉色的嘛，然后有的时候就是特别白。
0: 那可能是早上没有睡醒，那个血液没有回过来，
1: 饿的有可能是，没有吃饭有可能
0: 啊。然后如果说你追溯来源的话呢，就发现它这个发紫啊是多个系统共同参与的结果。你比如说肺部疾病可能会影响血氧，这个血液的氧合。然后某些存在血液异常分流的先天性的心脏病，也可能让含氧比较低的血液进入体内循环。此外呢，然后循环灌注异常以及血红蛋白本身异常，也可能会造成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叫发干。而血液本身如果发生异常，同样会影响氧的运输和释放能力。所以呢，它这个就是身体很多的一些问题的体现吧。但所以说你把这个嘴唇发紫简单的归因于心脏不好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单一了，这个得综合的去看一看哈。
1: 是，那说到这儿，我们还有一个比较那什么的问题哈，就是有朋友说了，那请问什么颜色的这个嘴唇才是比较正常的颜色呢？
0: 虽然说没有统一标准，但是看着这个人嘴唇，反正你不用涂口红，这样看是正常的嘛，对吧？微红，看着嘴唇非常的就是那种，
1: 就是你看起来起码是健康的。有一些颜色你不能嘴唇是蓝的，那是阿凡达，那是。我们的这个唇色呢没有统一的标准，有一项针对514名女性的研究显示呢，天然的这个唇色呀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差异，最终呢可以归纳出53种不同唇色类型，你看还挺多的啊。并不是说粉的紫的红的白的，并不是这么简单的这几种，不同人之间呢存在着大量的重叠，也不存在着一个绝对统一的标准的颜色。也正因为如此呢，有的朋友这个嘴唇偏红，有的偏暗，有的略带紫调，但是这些差异本身呢并不指向健康问题。
0: 是的，
1: 在实际判断当中呢，比颜色深浅更重要的是是否发生变化，就是你的

0: 唇色是不是长期稳定啊？长期稳定的唇色通常意义不大，但是短时间内如果有明显的变化，才更加值得留意。
1: 是的，有的人是不是就是那种贫血的时候，忽然你看到啊，双唇
0: 刷就白了，
1: 怎么一下子发白了、这个可能就需要关注了。
0: 是，有的朋友一中毒了，刷一下就发紫了。
1: 哎呀，这个也非常非常的危险。
0: 是，
1: 有的就是那个在特别寒冷的环境下，它就会冻得发紫。
0: 对，冻得发紫，这个比较常见。
1: 冻得发紫呢，它这种啊，一般就是很快就恢复正常情况了、
0: 暖和就好了
1: 啊。那我们像我们刚刚说的，你嘴唇本身就发紫，这种发干的情况呢，它是涉及全身养和问题。这个时候不仅嘴唇发紫，你的舌头和口腔黏膜也会同步变色。而且往往存在不容易自行缓解。在实际生活当中呢，你要区别这两种还是挺容易的。有的它就是平时很红润，忽然一下到一个非常冷的天气里面冻得发紫，有的呢它是平常就是发紫的这种情况，这个还是很容易区分的哈。
0: 对，而且这些情景呢，也得看到这个就是颜色变化本身啊，需要放在具体的背景当中去理解。但是呢，我们把视角转向婴幼儿的话，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在我们国家呢，每年约有150,000的新生儿会受到先天性心脏病的影响，其中呢大概1/3是属于早期干预的类型。这些患儿当中呢，有一部分会在出生早期出现持续性的发干。值得注意的是呢，即使在筛查体系下仍有约0.07%的筛查阴性婴儿在后续被诊断为先天性的心脏病，也就是说初筛的这个结果是并不能完全代替后续的观察的。所以在婴幼儿当中，如果持续的出现这个嘴唇发紫啊，同时呢伴随着喂养困难、哭闹还加重，或者体重增长不良，就应该尽早的去就医和评估了。
1: 是的，那我们最后来看看怎么样判断自己身体出现了问题呢？是吧？有很多人呢，我们还是要具备一些医学判断能力，是吧？实际的方式呢，你就可以围绕几个来进行观察嘛，哈，来观察一下你的唇部的颜色呀，来猜测一些，就是说了解一些知识之后呢，就知道大概有一个方向。比如说这种变化是否是新出现的，还是说它一直都有？然后有没有明确的诱因？如感到寒冷啊，或者情绪变化，休息之后能否恢复，是否伴有气短、胸闷、乏力，对于婴幼儿还需要关注喂养情况和生长状态。所以在这些一系列情况下你判断之后啊，那你觉得可能真的是有点问题了，那就及时就医了呗，是吧？
0: 对，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一个男生朋友啊，他就是嘴唇特别的紫，而且他那个嘴唇很厚很大，就是那个在脸上占的面积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1: 那再加上发紫的话就很明显，是不
0: 是？
1: 是，
0: 然后就特别的明显。我认识他的时候，当然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有个十八九岁，小20岁了。我那时候就说，我说你那个心脏舒不舒服啊？然后他说我心脏没有问题。我说你嘴唇发紫，我这边建议你去医院看一下，就是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然后他当时说第一次见面提醒我去看心脏，这大姐没事吧？但是当时我们不熟啊，当然后面就变得非常熟，关系也非常好了。然后后来他就说他小的时候给我看小时候的照片，他嘴唇本身就是发紫
1: 啊，那是天生的，
0: 对，天生发紫。然后他那个心脏也还挺好，作息什么的也还挺规律的，除了抽点烟喝点酒之外，其他的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然后反正你没有觉得身体有任何不适，但是只是说那个嘴唇发紫。后面呢我说那你这个呀就是乌唇，你可以通过一些那个
1: 闻唇
0: 来改善一下。他说有没有可能我是小男孩呢？我说行，那没事
1: 没事，男孩也有爱美的权利，
0: 是
1: 吧？是，反正就是大家多多的关注身体的一些异常情况。你本身身体原本看着就是很正常，忽然一下有一下其他的改变呀什么的，我们就要及时的关注了哈。
0: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跟大家来关注到一条比较简短的消息。我们来看新华社最近跟大伙儿说了什么鸡汤文呢？
1: 我就说你说关注一个消息，你说这是消息吗？这不是这么鸡汤的东西，关注一个消息，
0: 新华社发的就叫消息啊。
1: 新华社是发了一个鸡汤文。这个鸡汤文光看这个名字非常的哲学。
0: 对，我一下没看懂，我为什么要点进这篇文章看，就是因为这个标题我看了一眼没看懂，我说我点进去看看他说的是啥。
1: 他这个标题就是把日子过，
0: 别把日子，
1: 对，我这眼睛
0: 要吧，别把日子，
1: 别把日子过成对答案。
0: 是，这说的是啥呢？首先呢，我们就是在生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很多这样的时刻。

0: 刻啊，就是我不应该这样，我是不是这样，该不该那样。那么这种活法呢，可能会让我们忙得停不下来，然后对生活该有的新鲜感可能也会消失。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跟着新华社一块儿啊，看看如何能不把日子过成对答案，重新找回感受的能力。
1: 嗯，预设的答案往往困住了鲜活的当下，我们似乎从小就习惯了对答案，
0: 都有一个标准。
1: 对，考试呢，你考完之后你要核对一下，哎，这个答案对不对呀？
0: 对啊。
1: 然后人生也被渐渐画上了重点线，几岁该上学，几岁该工作，几岁该成家，仿佛就是无形当中我们的生活是一份考卷一样。
0: 对，
1: 是吧？题目早已拟定，我们只需要按图索骥填上那个正确的选项。但是
0: 还不结婚，多大了还不结婚？
1: 你比如说，像这种就会有这种什么的，就像你说的，哎，你看别人多少岁结婚了，
0: 对，你就
1: 多少岁生孩子了，
0: 是，
1: 那你就会觉得，哎呀，我没有按照这个标准走，
0: 对，
1: 我的人生是不是就是错误的？
0: 是，我今天还看到，就是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刷到了一条抖音啊，他那个抖音说的是就是我这个同年龄段的别人在结婚生孩子，甚至生二胎。然后我们在想，来，我试试在海里一口气儿潜30米，人能不能死来？我今天试一试，就是人跟人的他的那个节奏是不太一样的嘛。所以呢，很多朋友喜欢去旅行，其实去旅行就是跳脱出了你规划的这个原本要走的一个路线。我们呢，在平时生活中，就像一个对答案的这个校对员一样啊，看生活里有没有什么错误，拿着这个红笔把错误给圈起来。但是生活呢，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它像一条奔涌的河一样，每一朵浪花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
1: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一样，怎么样才能从对答案的焦虑当中走出来呢？答案或许就很简单，试着关掉大脑里面那个喋喋不休的评判者。
0: 就是你不要评判你自己。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啊，它是你想太多反而会让你乱。
0: 对，
1: 你只需要停下来去闻一闻若有若无的香气，是吧？你只需要伸出手去感受一下眼前的温暖。我看过有一个说的是什么，当一个人哈，他有感知幸福的能力，那他做什么都会很幸福。
0: 我之前的那个叫什么朋友圈的那个背景，用了10年没有更换，是一部剧里的一个台词。然后那个台词说的是，下雨的日子听雨声，起风的时候感受风，天冷的时候就感受刺骨的冷气，每天都是好日子，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1: 是的是的是的。有人说，哎，这个他结婚了感觉过得好幸福，然后结了婚的人呢就觉得，哎呀，他现在单身的
0: 好自由、啊、
1: 好幸福、真的就是会感知幸福的人，你无论是单身或者是无论是结婚，你的日子他都会是幸福的。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其实生活里我是需要一些不确定的东西啊，就是不确定的东西就会对于我来说会非常的有魅力。如果太确定，我一眼都已经看到头了，我觉得没意思，我会觉得没有什么挑战，那这辈子我就如此了。
1: 是的，所以当你不再执着于去对标这个人生该怎么过，去对标这些的时候，生活它就不再是一个需要攻克的难题。你就发现当下的美好，过好当下，是吧？这个就足够了。你看这个大哥不说了，
0: 给他给我扔出去，新华社说的鸡汤他一点也没听进去。
1: 他说，三金，别人家的娃都会炒菜了，
0: 起开吧你。
1: 那别人家的娃又会炒菜了，那又咋的呢？
0: 我高中同学那三胎都能上街打酱油了，那又怎样啊？我一口气能潜30米。无所谓啊，人生的这个进度不一样，而且有人他就是喜欢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的来，会觉得非常有安全感，非常踏实。我们也不是说这种不好啊，这种其实也好，但是每个人喜欢的生活状态是不一样的，不用按照别人的这个标准然后来衡量你自己，从而去批判你自己。
1: 是的，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吧。宣传之前来听单依纯的不值得。
1: 来吧，
0: 我们稍后呢会开启健康大板块，我们稍后见啦。
1: 稍后见。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状元着红袍，宝钗红花好啊，
5: 好新鲜呐、
6: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7: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8: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6: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9: 大姐，恭喜呀！
10: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1: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8: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0: 亲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再次感谢。
1: 我们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大哥波说，他说让你家小猫生几个，让你当婆婆，我当你当外婆，他没机会了，他家小猫卸载了 QQ。

0: 有没有可能一他卸载了 QQ， 二他要是没有卸载 QQ 生孩子的话，我只能当奶奶，我当不了外婆。
1: 对呀、啊，
0: 烦人不？你这烦人，一大早有被你烦到我。
1: 哎呀妈呀！
0: 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当中来。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关注到吃方面的两条，健康方面就吃喝两条吧。我们首先来看看下馆子这件事儿啊。对于我们这个家里没饭吃的啊人来说，没有办法，只能每天下馆子，不是下馆子就是点外卖。
1: 经常下馆子，
0: 天天下馆子，
1: 经常下馆子。那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下了馆子之后，老是嘴特别的渴。
0: 哎，我有的时候吃完，比如说出去吃那个蛙什么东西啊，或者吃什么东西的，其实那个东西也不是说很咸或者什么的，但是吃完之后回来就狂喝水。
1: 是的，是的，
0: 那个嘴里就感觉皱皱巴巴的，很渴。
1: 而且你在外面吃饭，你就高低就得配一杯饮料，就老觉得边吃边就饮料才有那个味儿。你在家里吧也会没有那种感觉，反正吃吧吃吧你就觉得嘴里有那种除了咸之外还有一点其他的那种味道，
0: 就是香。就是觉得外边的饭有的时候特别香啊，然后哪怕就是比如说我们跟着这个家长一块出去吃，家长说哎你这个外边这菜我回家也能给你做啊，这一尝就是什么什么夹子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呢自己回家一做其实味道还是会不太一样。
1: 是的是的、大家就会觉得哎餐馆里的很多菜肴特别入味醇厚，家里怎么做不出来呢？是不是因为厨师加了科技和狠活，
0: 加了点工业香精，
1: 比如说叫什么鲜味的核苷酸
0: 哦、
1: 这种东西。但其实就算是传统熬制的高汤里面也含有这些鲜味的核苷酸。之所以你在外面吃饭会觉得口渴，并不是因为味精和鸡精，而是一餐当中你摄入的钠总量太高了，也就是说你吃的太咸了啊。
0: 对，餐厅的这个菜在炒之前呢，其实这个肉类的东西已经提前码味了，就是腌过了，用盐啊酱油啊鸡精等等腌了一遍，这意味着呢其实有大量的钠已经深入到了这个菜肴内部了。然后下锅炒的时候呢，你炒菜的时候还得再放一些增鲜的东西，有的时候还放糖，所以说这个菜的味道是确实很好。糖能调和百味嘛，跟这个盐呢会互相的减味道，所以吃的时候你并不会觉得特别的咸，只是说吃完之后几个小时你特别渴。这个呢就是因为钠离子发挥了腌肉的作用，钠呢是属于强烈亲水的物质，钠离子在你的体内会绑定大量的水分子来提高血液的渗透压，所以会让人感觉到口渴。
1: 是的，大量的钠吸水能力很强，而且由于肾脏排钠能力较弱，多余的钠离子短时间内就难以从身体排出了嘛，它就会引起体重上升甚至是浮肿。
0: 对，我有的时候也这样。
1: 对，就是吃太咸了就真的我就会浮肿，
0: 就是前一天晚上那个夜宵吃一些高盐高油的东西，然后回家渴的又喝水，第二天早上起来天啊这是谁啊，一个 excuse me 好丑啊。
1: 是的，餐馆里的菜呢往往是超高钠的菜哈，你比如说它这个包括来自盐啊酱油蚝油鸡精味精还有反正其他很多的一些调料，所以这个吃太咸了肯定就会让人觉得口渴，所以呢你不能归咎于它是不是用了其他的什么香味剂啊什么东西的哈，那倒是没有。
0: 是这个盐呢其实自古以来就是防腐剂，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啊，有很多的就是什么我们听说的古代的书生完了咋地赶考去了，那个豆腐怕坏了拿盐
1: 腌一腌。
0: 对，而且还有很多的美食就是因为用盐当防腐剂，然后做完了觉得非常的好吃，哎才被人流传下来啊。像鱼啊肉啊很容易腐败嘛，只要加大量的盐做成咸鱼咸肉就能够长期保存了。加大量的盐呢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脱水的方法，因为盐把水分子给霸占了，微生物呢就难以利用水分子来增殖和产毒。盐已经提前腌入味了，不仅是在表面上，深入到了食材的深处，所以哪怕你涮水也是涮不出来的。
1: 是的。那不光是餐馆里的菜哈，你外面买的一些熟肉，你虽然刚吃的时候觉得不是特别咸，它其实啊内外渗透钠离子之后盐的总量非常可观，所以你吃了一点之后，所以过了一会儿嘛，几个小时之后，你就会觉得口特别的渴。
0: 对，非常的口渴。
1: 一旦渴了，就想喝水。
0: 还有的时候不能只喝水，
1: 喝白
0: 点。
1: 对，喝白水还不解渴，你就老想喝点冰的，或者
0: 我以为你要说喝水不解渴得喝点白酒，你得喝点小甜甜，
1: 喝白了喝了喝了更渴，那不行啊，
0: 喝点那个加冰块的小甜甜啊，你会觉得特别的爽。其实这也是套路之一，国外呢早就有研究发

0: 现了，说觉得这个嘴里咸或者口渴，大家就会更想喝点饮料。但是饮料呢是餐馆的重要效益来源嘛，能占到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1: 是的，是的。家中常见的调味品啊，它其中有的含盐量也不低。比如说我有的时候炒菜想炒一个那种大菜哈，那各种调料。
0: 你还会做大菜？
1: 来大菜，
0: 能不能邀请我去你家吃顿饭啊？
1: 得，这个现在就有各种什么抖音派呀、啊、小红书派呀、啊，你知道吗？反正不会做，有人往上一搜。
0: 我跟着那个我也不会做，你在我心里是神一样的存在。
1: 然后有的时候做一些，比如说做一些那个大菜啊，做完之后呢，你放各种各样的调料，放完之后你就忘记了这些调料它原本就很咸，你就顺带再放一点盐，完了
0: 齁了，
1: 就非常非常咸了。
0: 是，
1: 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做菜。放完什么那个蚝油啊酱油啊、然后这些之后我先尝一尝咸不咸、不咸再额外搁点盐，因为它这些调料里面的盐本身就很多了
0: 啊。我特别喜欢承担那样的角色、就是试吃员就是那个谁在旁边炒菜的时候我在旁边
1: 来你尝尝，
0: 我虽然不会做饭，但是呢我有一个优点，就是谁在做饭的时候我一定是在旁边陪伴的。
1: 哎呀，
0: 就是我可以给他那个加油助威，给他鼓励，给他打气，然后我会那个陪他聊天什么的，就是因为我既然不会做饭，你别给人家那个什么嘛，
1: 来点情绪价值、
0: 你别在那儿躺着什么的嘛，我就这样。然后直到呢，有的朋友他不太喜欢旁边有人加油助威，说你先从这个厨房出去，
1: 我需要安静一点，
0: 安静，不要烦到我，谢谢。你在这里本来厨房就小，转身都转不过来。
1: 因为有的时候做菜它是需要很多
0: 专注的，是吧？而且
1: 对、是的，而且我前两天还看到有一个，就是说哈，做菜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消耗人精力的一个过程
0: 啊，
1: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在心情好的时候，你做那个菜呀、它就是会好吃一点。
0: 哦，对，是的。
1: 心情差的时候呢，那个菜吧，反正也是放那些调料，它出来的味道就是没那么好。
0: 我跟我妈，我惹我妈生气的时候，我妈做的饭特别难吃，我说你是不是想饿死我，想毒死我？后来呢，有的时候怕那个耽误人家做饭什么的，就自己拿一个小板凳搬到那个厨房的门口，说那我坐在这里跟你聊天应该没事吧？然后人家就说我在厨房进进出出的，没空跟你聊天
1: 啊。那你可以端菜啊，这不说吗？端菜，这个学会端菜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优良传统。
0: 对，我现在的工作任务就是端菜，然后盛米饭，把那个米饭盛到碗里，拿筷子，拿勺子，拿汤碗，然后把汤盛到那个碗里
1: 啊。太勤快了，
0: 我已经很勤快了。
1: 我这两天就是看到了对于这种行为的一些其他的解读哈，就说为什么喜欢端菜呢？因为你端菜可以把自己喜欢吃的放在自己面前。
0: 哇哦。
1: 为什么要这个喜欢给长辈夹菜呢？因为自己夹的不好吃的，但是你又不能放回去，不能乱翻，那就把这一块夹给长辈。
0: 学会了，学会了。虽然我确实不是这么想的，但是我确实是这么做的。
1: 下次夹的时候，就懂了，就知道了。妈妈给你先吃，
0: 妈妈您先吃。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核苷酸二钠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增鲜剂，其实正常使用的话不会让你口渴啊，就像你喝一碗不加盐的这个清鸡汤之后也不会感觉到很渴，但是呢就是这个大量的，就什么东西还是那句话，要适量。你不适量的话，什么东西增鲜剂加多了你也会觉得不舒服。然后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呢，味精当中的谷氨酸的部分毒性比食盐还要低，所以很多人不是说什么味精不能吃啊、味精咋咋地了，
1: 早就辟谣了。
0: 对，早就辟谣了，它没有让你什么渴上好几个小时啊。所以大家喜欢它的这个味道呢不是偶然，而且这个味精当中就是刚刚说到那个谷氨酸，对于肝脏和肠道的修复有好的作用。但是就是还是那句话，适量，大量的谷氨酸再配上大量的钠跟大量的糖，就不是我们的身体所长期能承受的了。
1: 是的，像家里啊、我们平时炒菜本身像我刚刚说的一些酱油啊、蚝油啊、鸡精啊、味精啊，它里面也就含盐了，那我们在放盐的时候肯定就要少放一些哈。
0: 是，
1: 所以平时就要注意这个减盐减油，维持身体健康。大哥不说了，他说你妈妈回家之后啊、红姐回家之后，三斤的生活一落千丈啊！
0: 别说了，真的一落千丈。你知道我现在每天吃什么吗？
1: 每天点外卖啊，
0: 我每天就吃一顿饭。
1: 哎呀，你太可怜了，这孩子。
0: 我真的每天，我昨天的时候，我妈晚上我俩视频嘛，大概是9点来钟，我妈说晚上吃什么了。我说没有东西吃，我说我现在非常的饥饿，我就开始打开我家那个零食柜，打开之后呢，吃了两片饼干，吃了2颗蛋，然后吃了一根肠。

0: 啊，我说这个就是我今天的晚饭。我妈说哎呦那么可怜的宝宝呀，我说真的没有饭吃，然后中午也没有饭吃，我是昨天一天早上吃了两个鸡蛋，然后一直都没吃，到下午3:30-4:00吃了一顿午饭，然后一直扛到晚上回家吃了点零食。
1: 让你妈快呼唤你妈妈快回来吧，这孩子
0: 真的没有饭吃，真的不怪我。我现在就在想，那我妈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我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呀？
1: 太可怜了，这孩儿啊，
0: 真的不知道日子是怎么过成这个样子。
1: 去同事啊朋友家蹭蹭饭
0: 吧。所以我现在就开始摇人吃饭。我今天中午也摇人吃饭，我不摇人吃饭，我根本就吃不上饭。
1: 然后每次送送摇不着我，因为我得回家吃饭了。
0: 对，我有的时候经常下了节目，我问他。哎，吃饭不吃饭，我特别期待他说哎可以咱俩哪怕说去吃个食堂什么的啊，也那个有饭点有人陪我吃饭，我能吃个食堂。然后他说嗯，我家有人做饭了，我说啊
1: 回家吃饭
0: 好吧。然后我俩下车就我俩下楼开车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
1: 拜拜了就
0: 拜拜。然后我这你不跟我吃饭的日子，我这中午就相当于不吃饭了。
1: 改天尽量抽空陪你吃个饭吧。这可怜的娃
0: 太可怜了。
1: 热风吹他说了，买白切鸡鸭鹅吃就不口渴了啊，这得蘸那个调料，得蘸调料才好吃。但是相对来说海南的这些白切鸡白切鸭它确实味道没有那么重，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鲜味嘛，
0: 就健康多了起码是。
1: 哎呀，我就特别去喜欢去琼海吃那个温泉鹅，
0: 温泉鹅还有澄迈的白莲鹅。
1: 哎，对对对呀、啊嗯、真的就是好吃，那个鹅就是很好吃啊。我每次会点一份双拼的，
0: 我喜欢吃那个口味的、醉鹅
1: 啊。对对对，醉鹅也好吃。
0: 哎呀，那个好好吃啊。
1: 是的，我每次点一个双拼，一个白切，一个它外皮烤了一下的、
0: 啊、
1: 还有就是再点一份醉鹅、再点一份其他的那个
0: 蔬菜、
1: 哦这个、
0: 油麦菜空心菜五指山野菜
1: 啊、有对，有的时候就直接就是想吃了开车就去吃了、完了之后有的时候吃文昌鸡，我也觉得最好吃的文昌鸡真的就在文昌，
0: 我默默的咽了咽口水，
1: 然后吃文昌鸡的再点上一碗那个芋头饭。哎呀、
0: 啊、别
1: 提
0: 多
1: 香了。
0: 我鸡油饭不行吗？鸡油饭我觉得挺好吃的。
1: 鸡油饭确实也好吃，
0: 鸡油饭太香了，但是我每次想到它是怎么制作成的我就不想吃了，感觉好油啊。
1: 哎呀，说着说着已经这个开始流口水了。
0: 是我们这个说完吃的我们再说说喝的啊。我们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呢，尤其是我们下馆子之前坐在那个地方不是总得意喝点茶嘛、就是有的时候你像我们海南会有很多的那个鹧鸪茶作为餐馆的那个茶饮、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其实不一定非得出去喝，在家里的时候或者怎么着上班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喝点这个淡茶水。
1: 对对对、
0: 哎、
1: 乐意泡点茶。
0: 对、
1: 就挺好的。还有就是像我们说的吃的口渴的时候、感觉喝那种淡茶水它比喝白开水好像更解渴一些。
0: 哎，最近呢喜报啊，爱喝淡茶的爱喝茶的朋友们有福了，
1: 是
0: 淡茶水被官方认定升咖了。
1: 对，
0: 哎，这个是最近呢国家卫健委的主任在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提倡要多喝白开水和淡茶水。
1: 这里注意说的是淡茶水，
0: 不是浓茶水、不是喝一口拿着那个茶叶然后再往外吐一下的那个浓茶水。
1: 对，要知道现在很多人不渴就是不会想到找水喝的。
0: 对，就是必须得渴了才喝，
1: 没喝过水血液浓稠，身体代谢物堆积，脑子它就卡住转不动。
0: 对，然后每日饮水量呢，男性要喝1700毫升，女性是1500毫升。当然你要是运动或者干一些重体力活的这一类人群呢还要喝的更多、也就是说500毫升的那个矿泉水女生每一天至少喝3瓶、男生你得喝3.5瓶小4瓶
1: 啊、得喝那么多呢。
0: 你就拿那个矿泉水就农夫山泉那500毫升的那个来计算嘛。
1: 真是我都没喝够呢哈，
0: 我感觉每天我都不只能喝那么多水我感觉每天500毫升一瓶的水我能喝4-5瓶感觉啊。
1: 那就行，水喝够就行。
0: 对，
1: 很多人还嫌这个白水没味道嘛，就喝点其他的小甜水啊小饮料啊、这一杯奶茶一杯饮料下去你的血糖直接炸飞了。朋友们，
0: 我有的时候会扔一个泡腾片进去耶、我不知道健不健康，因为有的时候不爱喝水嘛、我就拿一大杯子水然后泡两片泡腾片，这水不就有味儿了吗？我就觉得喝得很开心。
1: 哦，你还会加这个呢，
0: 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1: 我有的时候喜欢就是那个泡冷泡茶嘛，之前我不是说过吗、头天晚上泡在冰箱里，就是用那个
0: 第二天来杯好茶摇一摇。
1: 对，它那个冷泡茶反正泡出来味道就是很清淡清香的那种，就很好喝哈、那像这个饮料含糖的喝多了，还有就是喝汤啊嘌呤高，你再看看茶 单就补水能力来说，和白开水它肯定是不分上下的，而且无糖。

0: 无油无盐无热量，喝起来有滋有味儿，能够让人喝完一杯还想再来一杯。
1: 哎，而且人家茶水里除了水之外，还有茶多酚、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这些东西，再加上本来就会喝茶的时候，无形当中多喝很多水嘛，所以完全是锦上添花啊。
0: 嗯呐。人都说呀，到了一定年纪就开始解锁喝茶。
1: 我现在还不太行哎。
0: 我现在倒是家里有茶，能喝茶了，但是呢，还没有达到，就是说，我看我身边已经有一些朋友开始买上了小茶具，
1: 就楼下的办公室里就摆了那一套茶具，然后他们就是喝那种纯茶。你看，像咱俩爱喝的茶，其实是那种，
0: 淡淡
1: 比如说什么梅茉莉冷泡乌龙，就是大概这种听着比较花的这种名字，但是他们喝的就是纯。纯茶
0: 啊，
1: 就是茶叶泡的那种纯茶，就微微带点苦，
0: 就是、什么普洱 啊，
1: 对对对，他们现在
0: 毛尖儿啊，
1: 更上了年龄的朋友喝的是这个类型的
0: 啊，嗯、这我们还要再上升一个台阶，
1: 我们那个还得再老几岁才行。
0: 是、啊、这个茶叶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哈，尤其是里面叫做儿茶素，茶黄素是主要功臣，它通过抗氧化、抗炎、改善内皮功能、调节多条信号通路和代谢靶点，发挥多系统作用。
1: 嗯，
0: 好家伙，这作用那么多呢！
1: 你看，还有咖啡因跟茶氨酸这对比较神奇的这个搭档啊。咖啡因就负责提神嘛，大家都知道，让人清醒、注意力集中。然后这个茶氨酸就踩刹车，就是你又可以放松，但是又不犯困。然后它还可以缓解咖啡因带来的紧张、心悸和焦虑。所以这一杯下去，不仅是提神醒脑，然后效果比咖啡来的还更加的温和一些。
0: 是的，是的，很多指南里面都推荐适量喝淡茶来为健康加分。你比如说像中国营养学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就明确推荐喝白水或者是淡茶水，
1: 这是所有人可以喝啊。然后还有比如说控糖还有糖尿病的人群呢，也是足量饮用白水，适量饮用淡茶或咖啡，不喝含糖饮料。
0: 对，高尿酸痛风人群，他这个成人高尿酸过敏和痛风食养指南2024年版当中就说到哈，推荐补充淡茶促进尿酸的排泄。
1: 那么如果是骨质疏松的这一类风险的人群呢，就建议每日饮用绿茶或红茶200到1000毫升，以促进骨骼健康。
0: 是我们都觉得呢，很多朋友觉得哎，健康的东西一般味道不怎么样，但是茶真的是个例外哈。这个以前还觉得喝茶是老辈子的行为，沉迷各种小甜水的年轻人，在看完体检报告异常之后呢，就小茶小甜水啊什么的就往后排一排吧。
1: 然后说没想到你也爱喝茶呀，哎呀哎呀，我最喜欢喝白茶里的老寿眉你呢，我喜欢喝三得利无糖乌龙。
0: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1: 这也是爱喝茶的一种表现形式吗？然后还有很多朋友会那个自己在家里边自制各种各样的茶啊，什么咖啡机萃茶叶加牛奶。就是我曾经也想过，你说咖啡机只能萃咖啡吗？
0: 萃茶也行哈，
1: 萃茶
0: 咸性喝茶。
1: 对呀、啊，我萃点巧克力不行吗？不也可以吗？反正就是各种各样，大家一搜小红书有无数种这个喝茶的方法。
0: 是你知道吗？我现在在外面啊买饮料，我现在都已经升级成了买那种无糖的那个泡的那个茶，就是无糖的那个茶。
1: 但我还没有，我感觉那种茶还是不好喝，像那个东方树叶。
0: 对对对，就是买东方树叶，
1: 我时至今日还无法接受
0: 那东方树叶。反正我是感觉跟自己在家泡的冷泡茶味道差别不大，对不起东方树叶。
1: 它那个味道我实在是受不了，我现在也还是停留在偶尔需要喝点饮料，就是喝点，我有喜欢喝那个电解质水
0: 啊，那个也行。
1: 对，多喝点那个，感觉反正起码比喝那个可乐跟雪碧是不是能好一点。
0: 对对对，比那个要健康一点。反正我觉得就是像偶尔喝个可乐啊雪碧啊也是生活当中的调节剂嘛，偶尔来一口也无妨。但是呢像我们说的最主要的哈，平时还是以喝白开水和淡茶为主，每天要喝够足量。所以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得今天也要喝足够的水哟。
1: 是，而且刚刚说的我们说半天都是淡茶啊，没说浓茶。这个浓茶就是你每次泡茶叶的这个茶叶量控制在2到3克左右，每天1到2次，不要那个一杯保温杯半杯都是茶叶，那个就是浓茶了，那个对身体还是有害的。
0: 对，
1: 还有就是不要喝太热的，要放凉到60摄氏度以下再喝，不然呢可能会有含有这个2A 类的一些致癌物。然后还有就是不要额外添加一些糖啊，这个什么有糖冰红茶，这个就不叫茶了啊。还有就是不想影响睡眠的话，睡前8个小时别喝茶哦。
0: 不是，这个我不同意，怎么睡前8小时？这不一天都才几小时？
1: 睡前八，就是说人家说茶

0: 放在上午跟中午喝，
1: 哦就是、
0: 不要下午三四点
1: 八个小时之内啊。
0: 对，你十点睡觉，你下午三点以后就不要再喝茶了嘛。
1: 哦，原来如此。
0: 是，所以大家不管是什么样的茶，不管你喝的是哪一种，而且我们国家的这个茶叶品种又非常的丰富。
1: 嗯，
0: 有这个口重的，有那个劲儿大的，有回甘的，有花果香味的，清淡的，香甜的，等等等等。
1: 什么碧螺春呐、啊，铁观音呀、
0: 啊，
1: 毛峰啊，白茶呀。
0: 嗯、但是像这种茶。茶的话，你看像乌龙茶的话，我就觉得还行，绿茶就还行。但是有的茶真是觉得那个味道就很一般。对于我个人来说啊，
1: 啊、每个人喝茶的这个味道也不一样。风铃他说了，那我不得什么茶都喝一遍啊？他喝不了东方树叶，说明当当啊，你还挺年轻、啊。
0: 我真是喝不了东方树叶，但是我最近他们会有一些茶饮的新式茶饮的品牌出一些包装很漂亮的那种茶，我会买一个尝尝，但是基本上我的复购率为零，不是很好喝。
1: 你就是看着那个包装看着还行。还挺漂亮是吧？
0: 是，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海岛欢乐颂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嗯、又有新的收获。
1: 是的，
0: 明天还有一天才放假啊，明天我们就再次相约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钟吧，我们到时候再不见不散哦，
1: 明天再见了朋友们。
0: 最后50秒非常老的一首歌曲一起来听，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6: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3: 给他最好的情谊。

0: 到账1268元。
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给他最好的款待。
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鼓点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iss Party。

中午11:3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刚刚开始营业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欢迎各位。

不如及时行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从11:30一直到13:00，还是整整90分钟的时间呢，都是由小强来陪着大家。有朋友问，那个人呢？那个宇飞呢？他有事儿，他去忙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曲的话呢，可以直接发送歌手以及歌曲的名字过来啊。如果曲库当中有的话呢，就会给大家来安排上，如果没有的话，那以后再说了。好想贴在痛处看得到底，以后是哪天啊？那就是星期八。下次是哪一次？那就是星期九啊。当然，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有互动话题来和大家一起来这个分享一下的。今天来聊什么呢？你看啊，这个中秋假期不是刚刚过完吗？然后我们昨天上了一天班，今天上一天班，明天再上一天班，哎，又放假了，朋友们。哎，到国庆了，所以如果你现在这个国庆的出行计划还没有安排好的话，那说实话有点晚了啊，有点晚了。当然如果说你现在对于这个国庆的出行不想去太远的地方，只想在近处走一走的话呢，今天小强也会给大家来推荐一些地方，推荐一些活动，看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所以大家啊，今天的话呢，主要就这个有就是以上这些活动，今天说到的这些活动，如果你之前有参加过的或者有体验过的话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当时的一些感受，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在这个国庆假期有什么样的计划，有什么样的安排呢？7天呢，朋友们，你不会在家里待7天吧？身上都要长蘑菇了。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会和大家来分享到非常多好玩的活动啊，各个地方。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离大家比较近的啊，离大家比较近的就是有的一些活动，那就放在最前边，然后来跟大家这个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可以提前的把自己的这个行程啊就给安排上了，就给做好了啊。前不久在荣山寮啊，荣山寮村呢也入选了2026年全国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中秋假期还没有来得及体验的朋友啊，国庆假期呢可以继续来安排上了。其实说到荣山寮的话呢，很多人对这儿的第一印象就是浪漫啊 ，romantic 和自由free 啊。近期的话，荣山寮渔村也是迎来了一场邻里相聚，造邻里相聚的这样一个聚会吧，等于是啊，包括像造梦乌托邦啊，还有长屋46号、寮里的花园、释怀艺术馆、呆呆民宿，还有南德跨斯等多家荣山寮主理人也是齐聚碰头，准备一起放大招。在今年国庆假期，有很多的派对啊，是等着各位一起来参加，有很多的活动等着各位来体验了。首先，咱说到第一个就是落日喜剧大会，这个呢时间是在10月3号下午的5:30一直到7点钟，持续这是90分钟的时间。活动地点的话就是在造梦乌托邦这边。那么本次活动的话是由造梦乌托邦与这个鲁修脱口秀俱乐部联动啊，也是荣山寮首场海边喜剧大会，可以说是把烦恼丢给海风，把笑声留给落日。在10月3号在造梦乌托邦海边开麦啊，等着大家一起来放声大笑。当然这个的话呢它有门票啊，活动门票的话是68块钱一个人，会

赠送一杯饮品，然后呢，当然如果你去买东西的话，你在他店里头有消费的话，在店里头购买咖啡啊、饮品、甜品、部分小时之类的，然后满98块钱可以获得一张这个门票，名额有限，所以说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提前的给自己安排上了。刚才说到的是10月3号的啊，那10月1号到2号。10月1号到2号的话呢，有一个这个市集啊，就是叫做种蓝计划海边可持续循环市集，就是10月1号到2号的下午4点一直到晚上7点。活动地点就是在长屋46号啊，草台班子的不艺术商店。那种蓝计划呢，是一个始于海口荣善寮村的可持续循环市集项目，主打旧物交换，还有原创手作，让闲置的物品呢能够重新流转。现场除了好物汇集之外呢，还有这个海洋科普交流区和旧物改造共创工坊等等，在海边动手创作，能够沉浸式的体验环保循环的乐趣。这个店，这家店其实，我之前我就记得叫草台班子什么什么的，然后后来安琪跟我说是叫长屋，这家店非常出片，朋友们非常出片。如果没去拍过照的朋友，一定要去试一下啊！下午的时候你就去，下午的时候如果周内的话，下午的话店里人不是特别多，然后你一个人可以把它整个店包下来，等于是，然后呢你就可以点一杯喝的，在那儿拍照。它有非常多设置的场景，有一个长长的像花园的走廊一样的地方，然后呢还有一个镜子啊，那个镜子我记得好像也挺有特色的。然后还有就是往里边走的话，有一个房间，它有2楼，二楼是一个看书的休闲区，一楼的话呢就有好几个区域可以坐在那儿拍一些文艺照片，还有一架钢琴。当然钢琴的话这个不会弹咱就算了好吧，啊，这个就没必要非得往上凑了，会弹的话可以现场露一手了。这家店啊，其实还是可以去逛一逛，可以给大家来推荐一下的，去看一看啊，非常不错。另外呢，10月1号到4号啊，下午4点到7点钟，10月1号下午4点到7点钟，在呆呆民宿这边有时光漂流瓶的活动，在这儿呢可以亲手彩绘心愿玻璃瓶，写下自己的期许，同时也能够参与到渔网画的集体共创啊。渔网画是啥画呀？有没有参加过的朋友？说可以把海边的浪漫与想法呢留在你的作品当中。另外呢，10月1号到10月7号整个假期期间，从中午一点一直到晚上8点钟，有即兴创作大赛，是在市怀艺术馆，以渔村风光啊、海岸景致为灵感，不限形式，自由即兴创作。场馆内呢，同时开放绘画与古琴体验，让大家能够在海边艺术馆里头随心表达，感受艺术的魅力。这家我还没有去过，它是在哪个位置啊？这家还没有去过啊。同时10月1号到10月7号的下午6点到9点钟，在辽里的花园有国庆电影周啊，花园里呢将这个轮番播放主旋律影片与海岛治愈系电影，伴随着晚风与夜色一起观影，享受松弛惬意的时光。同时还有两天啊，这个也挺有意思的，10月2号还有10月5号，10月2号和10月5号啊，是下午5点到晚上7点2个小时的时间，有落日音乐派对，在这个沙滩区啊，叫 Land Cross 沙滩区，可以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啊，来赴一场宠物音乐会，可以跟着动感的节拍舞蹈，也可以投身热闹的彩虹大战。总之呢，在落日霞光里边尽情奔跑，感受自在欢快的音乐 party。玩开心了是不是？玩饿了吧？玩饿了整点吃的，叫八寮厨房风味情绪餐桌。活动时间是10月3号到7号啊，在6点到7点，晚上6点到7点，活动地点是在五鱼食堂。这个报名它是有费用的，就是98块钱一个人，然后6人成团。说是啊，可以跟着主理人走进渔村的烟火故事，品尝地道渔女渔家宴啊。用餐过程当中参与风味标签配对小游戏，聆听荣山寮虾酱背后奶奶的渔村往事啊。
然后最后一起再绘制风味情绪地图，用线条来记录食物带来的感受，所以就不单单是吃一个饭，吃一次饭了，就是可以在那儿参加一些这个其他活动啊，就等于有吃的，然后有体验，有身体上的体验，也有味蕾上的体验了。同时，如果带孩子的朋友可以去参加亲子玩水狂欢，十月一号到七号，在下午的4点到7点啊，持续3个小时的时间，活动地点就是在导游季落日营地啊，导游季落日营地专门呢为小朋友打造了海边玩水乐园，有儿童泳池，还有梦幻泡沫派对啊，就是可以来参加。另外呢，还有徒手摸鱼体验，抓到的小鱼可以直接带走。玩累了，还有烧烤啊、烤鱼啊、糟粕醋等等特色小吃，然后可以戏水看日落，吃美食，一站式的体验。总之呢，带着娃来玩准没错。带娃，那我没娃呢，我自己去行吗？就是我这是多少个月的娃呀，这算不太清楚了，反正好多好多好多月的娃，得有我想120个月，360个月，得有400多个月的娃啊，我这是400多个月的娃，也不知道能不能参与啊。如果能的话，其实我觉得你看能，如果能在这儿啊，去这儿童泳池的儿童泳池好像也不太适合我，有点难搞啊。

0: 这首歌曲来自后弦啊，名字叫做《海口》。哎呀，感觉它里边有提到了一些意象跟海口挺契合的，但是呢，哎呀，好，但是好像有一些意象又觉得，可能，哎呀，可能他自己想表达的内容比较多一些了啊。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微信平台上都看到老朋友还有小鱼都是早早的就来了啊，说来打卡了，中午好，中午好。大家呢，今天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曲的话呢，可以随时来告诉小强，因为今天我们没有特定的这个点歌的歌单之类的，所以完全凭大家的喜好，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曲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呢，主要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国庆假期啊，大家的出行计划有没有安排好啊？你打算去哪玩一下呀之类的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啊，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是打算这个出岛呢，还是就留在咱们海口然后找个地方去玩一下呀，还是说在其他市县然后要去到哪个地方去稍微的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啊，是要爬山呢还是要下海呀，这个上天这个事儿有点难，就你说上天呢还是要下海呀，要上山还是要下海呀，哎，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
1: 握不得手，太紧张，告别后我想泪的要流。
0: 有没有去过昌江的朋友，有没有去过昌江的朋友？如果去昌江的话，这个国庆如果把时间都交给昌江的话，会有哪些好玩的？哎，可以来分享一下不？
2: 对对对。

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2: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七零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

0: 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DJ。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七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从前。中午十二点十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九一六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欢迎各位。今天中午的时间啊，从11点30到13点钟呢，由小强来陪着大家。刚才是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11期间去昌江的话，大家有没有一些好的推荐的，昌江可以玩什么呀，或者可以吃什么呀，大家有没有推荐的可以来说一说啊。小东东就说了，说这个昌江怎么啦啊，那边五香羊不错，还有炒酸瓜别有一番滋味。炒酸瓜是什么瓜？ What is 酸瓜？昌江怎么了？昌江没怎么，只是呀，有个同事不是要马上要结婚了吗？然后是就是在11期间啊，在昌江举办婚礼，所以说呢，会去昌江那边，就想着那都去昌江了，能不能在那儿多待两天，去昌江也去游玩一下呢？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计划。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国庆期间有哪些出行的好去处啊，国庆期间有哪些出行的好去处。刚才是跟大家来分享了国庆假期期间，其实从10月1号到10月7号每一天啊，在荣山寮村的话呢都是有不一样的一些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到荣山寮村去参加一下。活动时间基本上就是从下午4点钟一直到晚上7点钟，差不多这个时间段啊，大概的可以趁着这个时间段，而且刚好是一个落日看落日的时间段。如果有空的话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当然了，如果你想更有仪式感一些，那接下来这个活动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反正我还挺心动的，我现在就是在看怎么样能把这个时间给凑上啊。就10月1号那一天，难道你不想去三亚的西岛看升旗吗？哎，去三亚的西岛看升旗啊。10月1号三亚西岛以海为目，以旗为礼，诚邀广大的市民游客共赴华诞之约。这个跟大家说一下活动详情，这次的活动主题呢叫做红旗映海疆，礼赞新中国，2026年国庆节红色文旅主题升旗仪式。活动时间呢是在10月1号那天是星期四上午10点钟正式开启。活动地点呢，这个升旗仪式是在西岛的渔村的这个居民码头啊，直接导航来搜索西岛夏季码头，现场呢会有工作人员将大家指引到升旗的集合点这个地方，导航直接搜这个西岛夏季码头就可以了。然后后边的话还会在这个升旗仪式结束之后呢，可以去参加一个红色文化互动体验，是到西岛女子民兵连纪念馆这边。然后这次的话呢是所有广大的市民群众游客啊都是可以来参加的。具体的时间，10点到10点05分是举行升旗仪式，西岛女子民兵连方阵整齐列队，庄严出旗，全场肃立升国旗，奏唱国歌，全体人员行注目礼。10点05分到11点35分的话呢是有一个海疆庆华诞红色文化互动体验，在升旗仪式

结束之后可以移步到西岛女子民兵连纪念馆来参观，同时馆外的话也是设有这个新中国成立77周年知识问答，还有我为祖国送祝福、国风投壶体验等红色文化体验，市民游客可以自由来参与，完成活动就可以领取到活动纪念粉纪念品一份啊。然后纪念品这个是数量有限的，所以说还是要以现场的这个情况为准。所以如果想要去参加10月1号上午的这个升旗仪式的话呢，应该9月30号下午你就得登岛了。西岛它是不是晚下午的时候最晚的一班船是4点还是5点来着？那也就是如果你从海口出发的话，也就是9月30号那天中午我下了节目之后就得立马赶紧赶动车往三亚赶，然后应该能赶得上啊，应该能赶得上。而且这样的话还是在保证各种都不堵车的情况下，尤其是到了三亚动车站之后再去到这个就是登船的那个地方，去到码头那边，如果不堵车的话应该是来得及的。我觉得这个活动啊，大家如果有时间允许的话，真的是可以去参加一下的，太有仪式感了。

看到小鱼说酸瓜你都不知道，酸黄瓜懂吗？酸黄瓜我知道啊，酸黄瓜就是以前我确实没有吃过，后来在一些外卖里头啊，它会有那个美式汉堡嘛，里头会有酸黄瓜，说实话那个口感还真的挺不错，挺好吃的。然后第一次知道酸黄瓜其实是在《甄嬛传》里头，华妃在吃啊，就一直在吃那个酸黄瓜，为什么别人都能生我就不能生啊，在吃那个酸黄瓜，想要体验一下这个孕吐的感觉。酸黄瓜确实挺好吃的，但是刚才说的是这个炒酸瓜啊，这个倒是真的没有吃过啊。小东东也说了，说昌江去看了木棉花，这个季节好像也不是木棉花的季节。

呀，然后说如果可以的话呢，建议还是自己开车过去啊，尽量就这个不要去打车了。嗯，说不要坐动车去了，要不然打车挺贵的。应该是会坐这个开车去，当然不是我开车啊，就是后来大家一寻思啊，大家这么一凑，就说哎呀，那就大家凑一凑，凑几辆车就不用每个人都开车了嘛。毕竟对于我来说，确实我不是一个爱开车的人。所以我决定蹭安琪的车，到时候让他开车。好的，也提醒一下大家，因为近期的话呢，可能很多朋友就已经开始准备这个国庆的出行了。可能有一些朋友觉得7天啊，那能不能出岛去玩一下呀？当然，如果要出岛的话呢，肯定就要关注到港口方面的一些情况。提醒大家，国庆过海不用担心啊，琼州海峡运力拉满，港海口已经就位了。随着国庆假期的临近，琼州海峡呢将迎来探亲、旅游、自驾等叠加的出行高峰。9月28号上午，在新海港这边啊，就是一派这种繁忙有序的景象了。为了应对即将激增的过海客流车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也是提前部署、细化举措，从运力扩容、安全防控，还有交通疏运到暖心服务，全方位升级，全力来保障大家能够安全、顺畅、舒心过海。针对国庆假期出行峰值，琼州海峡提前铺开了这个饱和式的运力投放，打消群众过海难、等船久的这样一个顾虑。海峡股份在海安航线也投入了47艘船舶常态化运营，日常日均开设280个班次，单日可承载超10万人次的旅客，2万多台车啊能够通行。出行高峰时段的话呢，可增到290个航次，最大限度的来提升过海的承载力。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结合当前新能源车辆自驾出行热潮，海峡股份也是开设了新能源车辆专属的运输专班，国�庆假期每天保底开行30个专班，峰值日可保障4000辆新能源车辆呢顺利过海。同时，港区也是划分了专属的通道、带渡区和停泊的点位啊，实行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呢能够来分区带渡、分开装载啊，杜绝混行安全，杜绝这种混行安全隐患啊。除此之外呢，还有琼贵航线3艘船舶也是常态值守，充分满足跨区域出行旅客的一个过海需求。琼贵航线大家有没有坐过，就是从海口然后到广西一般是到北海那边的那个航线，有没有坐过？据说那个航线是晚上登船，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呢会到，其实有点想体验一下。哎，我待会儿我去搜一下看船票多少钱，如果就是因为我也没有去过北海，我虽然我去广西去过好几次，去南宁去过好几次，包括玉林我都去过，但是北海那块我确实没有去过，有点想去北海去体验一下子啊。大家有没有体验过坐船去北海？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感受。哎，还有一个，就是前两天我看有朋友不是这个坐船去了湛江那边去徐闻玩了一下嘛。其实这个计划呀，在很早10多年前，我跟赵鑫我们俩就已经在讨论过，说找一天我们俩都休息的时间，哎，我们就坐船去海对面去看一看，去玩一玩。没想到过了10多年了，我们俩还没出发，还没去。所以想问一下大家，如果说过了海去到了湛江那边的话呢，有没有一些好玩的能够推荐的？因为说实话我只从湛江路过过，我没有单独在湛江或者是徐闻那块去停留过啊。如果有经验的朋友也可以来稍微分享一下，作为我跟赵鑫我们下次出游的一个参考啊，出行指南。

看到可乐小姨啊，说我也去徐闻玩了一下，说其实很简单啊，说好吃的很多，但是好玩的好像就不是特别多了。他是不是那个镇上有一个塔，然后还挺出片的？我看好多人好像都会在那个塔那个位置，然后去拍一些打卡的照片之类的。另外，然后因为湛江那边，人家不是盛产菠萝吗？对不对？盛产菠萝吗？那不是直接老鼠掉米缸了吗？让我去啊！我去湛江，那就真的是老鼠掉米缸了啊！那呀，从早上吃菠萝一直吃到后半夜，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啊，我可以。

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6: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3: 给他最好的情谊。
16: 到账1268元。
1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3: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0: 下一站再说。
2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

0: 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中午12: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欢迎各位。今天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11假期都可以去哪里游玩，或者有哪些活动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下啊。今天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看到微信平台上头啊，看到可乐小姨在问说，那你除了周四周五的路况，周六带娃，平时还上班吗？上呀，还是有上班的啊。然后说对，然后去湛江还有菠萝啊，还有南极村啊，说今天中午要吃酸粉了。你是对这个酸粉是真爱呀，真爱吃这个酸粉呢。然后还有小鱼说都听任素汐了，那就点一首任素汐的王昭君呐。那你先把字儿打对了行不行啊。还有大胳膊也说，刘富贵能不能来一首张一山的《声声慢》啊？行，我先找一找这些歌曲，不着急啊，咱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都会给大家来送上。刚才呢是跟大家来说了，如果去昌江的话，有什么去玩的？我网上搜了几条线路，说白了，其实就是豆包给了我几条线路，大家帮忙参考一下啊，帮忙参考一下。说是根据昌江官方发布的三条线路来制定的，三条线路分别是滨海风光线、雨林离乡线和石路人文线三条官方主题线路啊。首先第一条是滨海线，滨海线的话就适合看海、赶海、看日落，说是优先住在棋子湾一带。然后首先就是棋子湾滨海度假区这边啊，大角是红色沿海木栈道，还有仙人掌礁石，沙滩比较干净，适合拍照啊、散步之类的。然后中角的话呢，是这个礁石滩啊，这个退潮的时候可以去赶海抓小螃蟹，还可以捡贝壳啊。需要提前查一下潮汐表，不要这个去冒险啊。有的礁石比较湿滑，还是有点危险的。另外还有小角的话呢，是海南西线顶级日落点，傍晚来对夕阳，氛围感直接能够拉满。同时呢，官方路线还串联起了海岛七号公路，包括有这个七彩路面，还有自驾打卡，还有这个鲨鱼塘社区啊。鲨鱼塘社区就是向往的生活里边这个蘑菇屋，然后可以在渔村里边闲逛。另外呢，还有昌化渔港吃海鲜，还有峻岭王庙啊，人文古迹都可以去看得到。那这个感觉就挺不错的呀，去赶海呀，抓螃蟹呀，直接把午饭都解决了呀，对吧？然后可以去那个蘑菇屋那边好像在11假期也是有一些活动的，我昨天看到了，是说在鲨鱼塘社区蘑菇屋10月2号到3号啊，是有一个国庆开放麦啊音乐会市集，活动融合音乐演绎，还有沙滩市集，开放麦舞台全民都可以登台来演唱，搭配特色市集逛吃体验，在海风与歌声当中解锁松弛惬意的国庆假日时光。那我去给他唱一个，人生就像一阵风，等等来去都匆匆，有人在原地踏步。我去给他唱个这个，直接拿下所有人。这是第一条啊，就是滨海线适合看海、赶海、看日落啊。然后第二条呢，叫做雨林离乡线，我觉得这个也不错，这个就更加有这种新鲜的感觉了。因为海的话，你看在海口也有海，但是你说这个雨林离乡线，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玩的啊。近山夕阳加黎族人文啊，适合喜欢山野深度游的朋友。可以去到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啊。这个地方它是海南长臂猿的栖息地，天然大氧吧。

走这个栈道，然后看板根啊，然后还有绞杀植物，还有雅加瀑布，在森林里边徒步啊，就是很舒服，洗肺很舒服。这个累的事儿一点不提啊，爬山是很累的呀。当然这个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的话，它有开放时间啊，就是从早上8点一直到下午6点钟，从下午5点钟就停止入园了。国庆进山务必要带水，要注意防蚊虫，不要脱离步道。长臂猿的话是可遇不可求的，不要抱着100%看到的期待啊。另外呢，还有王下乡梨花里景区，这个地方有十里画廊、喀斯特岩壁，还有黄帝洞溶洞，还有洪水村黎族船行茅草屋，三派村黎乡彩绘村落啊，可以体验到黎族的长桌宴、织锦等民俗，就比较适合自驾深度游，山路比较多啊，谨慎驾驶。据说这条线从县城开车过去路程也比较长，建议留出完整的大半天，不要当天来回赶时间。那我觉得这个线路好像更适合我，雨林黎乡线。这个爬山这个事儿吧，反正就意思意思，爬一爬就行了啊。最主要的是，你看王下乡这边，它有十里画廊、喀斯特岩壁，还有黄帝洞溶洞啊。上次苗苗也跟我说有个黄帝洞啊，好像还挺不错的，还可以体验长桌宴。那有吃的也有玩的，那不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吗？哎，还有一个是这个石路人文漫游线啊，这个也比较适合我。之前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短视频说，在那个石路矿场那边能捡着那个有些矿石之类的，有一些水晶之类的能捡着，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捡着了。说是在矿山公园啊，矿山公园是免费可以进去的。那么这个石路铁矿工业遗存啊，有老矿车、老铁路，还有古树、湖景，人少比较安静，就适合城市散步拍照，属于是秋游棋子湾官方活动的配套点位了。所以整个下来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两个都比较吸引我啊，就是这个雨林黎乡线还有石路人文漫游线，我觉得都比较适合我。就是这个海边这个吧，可能因为我们海口就也在海边，所以说吸引力就没有那么强了啊。当然了，也提醒大家，如果真的想按照这个线路去的话，霸王岭和王下乡两个都在山区，两地之间开车距离不短啊，不要一天时间强行串完两个点，要不然这个赶路啊特别累。另外呢，昌江景点比较分散，建议租车或者是自驾啊。这个棋子湾高铁站到各个景点都需要打车或者租车的，其实公共交通的话没有那么的方便。另外呢，霸王岭建议线上提前购票，还有王下乡这个黄帝洞是野溶洞啊，没有灯光，注意安全。棋子湾大部分公共海滩都是免费的，部分商业配套这个消费就要另算了。如果带老人小孩不想爬山的话，优先玩棋子湾滨海片区，把时间留给海、赶海还有这个日落之类的。那如果更喜欢森林山野风光的话，可以安排霸王岭，体力好的话可以再加上王下乡梨花里。喜欢人文安静的话，那就是去到石路矿山公园这边了。怎么样，就刚才给大家来分享的这个线路，大家觉得如何？有没有这个落地的可能性？哎，这最主要的，有没有落地？能不能落地啊？落地那才算是真本事了。

0: 刚才这首歌曲来自任素汐啊，王昭君，也是一首听了之后让人内心感觉到特别安静的一首歌曲了啊。真的是感觉他这个声音，感觉他唱歌的形式啊，跟莫文蔚其实有点很像了，就是他唱歌没有说很重的那种情感的去表达之类的，更多的是就是在给你讲述，给你娓娓道来，哎呦，但是听了之后就会让你感觉到内心是很平静的，像湖面一样平静。
1: 我多能撒谎，
0: 那今天中午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十一假期出行的一些好去处，大家有安排了吗？有计划了吗？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当然啦，还有一些活动啊，也是比较不错的，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就是在国庆期间呢，海口三馆联动艺术盛宴即将来袭，海南省文化馆、还有海口市美术馆以及骑楼美术馆三馆联动啊，然后有国画、水彩、油画分类展出，免费向大家开放。这个展期的话会持续到10月18号啊，具体的也来了解一下。首先在海南省文化馆10月1号到7号有丹青华章国画作品展，差不多有50幅的国画精品集中亮相啊，有山水、人物、花鸟题材齐备，写意与监工啊，反正就是都有，各种各样的吧，就是艺术家呢可以说是扎根咱们泉崖大地，哎呀，就把咱们自贸港的一些故事感觉就是应该用国画的这种笔法，然后有一些历史的，然后也有一些现代的，可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同时还有水韵华章水彩作品展，是10月1号到15号在海口市美术馆，差不多有80幅的这个水彩水粉作品。还有油彩华章油画作品展，是在海口

0: 骑楼美术馆10月1号到18号啊，有40多幅这种写实的或者是意象的油画佳作扎根骑楼老街。你在而且在这儿的话呢，这个油画专场也是联合了骑楼的青年志愿者，然后青年志愿讲解团队啊，开设了有免费的英文讲解服务，哎，面向海内外的游客，向大全世界来讲述属于咱们海口的故事。同时也有一些配套的活动，10月1号和10月2号晚上的8点到9点半在骑楼美术馆是有晚间主题音乐会啊，大家如果时间刚刚好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啦。
1: 你看花儿多红啊，
0: 所以你看今天分享的有挺多的，比如说有
1: 你看时间浪浪
0: 出去玩的，哎，有就在海口的，有去走进文化馆的，也有去到海边的，这么多总有一个适合你吧，朋友。如果说这么多你都觉得小强你推荐的不行，那我真的，哎，我太失败了。
1: 看满荒唐写纸，
0: 你要这样的话，我得好好去反思一下自己了。毕竟平时我还自诩是一个对海口挺了解、对海南挺了解的人，虽然有很多的东西我还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感觉我正在慢慢的进步嘛。慢慢的学习，慢慢的进步，对不对？所以大家平时如果有知道海南的一些就是比较好玩的地方呀，或者比较小众冷门的一些地方的话，也欢迎大家及时的能跟小强也来推荐一下，咱们分享一下资源，互享一下啊。看到宇哥说中午好呀，说莫文蔚的可能强度还要再大一些啊，比如说电台情歌，说任素汐唱歌真的就是娓娓道来的这种感觉。是的，刚才那一首是任素汐的王昭君，那么接下来这一首就是来自张一山和孙平一起带来的《声声慢》。

0: 伴随这首歌曲，那么我们今天的派对时间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今天工上班，好好上班啊，都好好上班，明天也好好上班啊，然后咱等后天的时候再好好休息。行吧，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喽，拜拜。
1: 炊烟袅袅起，蹉跎辗转满人。
2: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起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2: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去。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2: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

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2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1: 干脆我把它花了。
0: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下一站再说。
1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欢迎各位的下午的3:35再次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海南教育前沿。大家下午好，我是初见。这边开始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最近的这个

利啊，就是海虹演艺中心在10月1号跟2号两天有两场精彩的儿童剧上演。10月1号呢是《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嗯，据以往的这个观影经验、观看经验来说，现场会有一些比较匠心独具的装置设置啊，就是大家在看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身临其境的感觉，它会制造一些冰雪的这种环境呀，然后会等于台上台下有一些比较多的互动啊。另外呢，在10月2号是真假美猴王，有裸眼 3D 特效，就是我们可能以前在电视剧里面看到那个场景还是隔着很远看小屏幕上面，对吧，哪怕是看后来的这个动画片啊，什么大圣归来啊什么之类的，哪怕是玩这个沉浸式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它依然还是感觉接触不到，没有那么真切。但是这个呢有裸眼 3D 特效，就是你坐在剧场里面其实看到自己仿佛是身临其境的，而且呢也有实景复刻一些经典的场景，花果山啊什么之类的这些西游记的名场面。所以如果各位对就家中有小朋友啊，对这两部 IP 感兴趣，一个是冰雪奇缘啊，一个是《西游记》，都是深受小朋友喜欢的两个 IP。那10月1号跟10月2号不要错过。这个惠民票价呢是69，然后 VIP 合影区呢可以是每次5个小朋友上台跟经典的 IP 人物一起来合影。10月1号、10月2号这两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然后我们节目当中会每天都送出其中一场的2张门票给大家。那就是在节目过程当中啊，跟我们聊聊天啊，互动互动，就有机会得到这个门票了。然后今天我也不设什么特别的互动话题了，反正我们就是说着聊着，你听到什么地方觉得感兴趣呢，随便跟我们一块聊聊就行啊。就是哪个事儿、哪个点有触动你了，你觉得有点感兴趣，或者你有什么也觉得哎呀，对，我不也是遇到过这事儿，或者是。哎呀，是啊，这个事儿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了。反正感慨也好啊，吐槽也罢，或者是你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呐、啊，什么都行，就咱们随便聊吧。先跟大伙聊什么事呢？聊咱们小学的音乐课，因为我妈妈就是一个小学音乐老师，我从小是上她的音乐课长大的。那你知道这有一点特别不好，就是教师的孩子呀，在学校其实是更加拘谨的，因为一般同学只要面对老师就够了，我除了面对老师，还得同时面对我妈，哎。所以这个音乐课对我来说呢，不是什么特别美好的回忆啊，但是也有一点好处，就是他因为教育比较严厉嘛，所以有比较多的上台演出的机会啊，什么表演唱啊、歌伴舞啊、什么吹奏个乐器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机会比较多，从小得到了一些锻炼。但是小时候的音乐课呢，我想一想啊，好像除了说单独选出一些所谓的文艺苗子参加一些就是乐团的排练之外，在音乐课的课堂之上基本上就是唱唱歌，学一些简单的乐理，实施简谱什么的啊，这也就是我想就是小时候经历过的关于小学音乐课的极限了，也是我后来多年对于小学音乐课的记忆也好、想象也好的极限就在这儿了。但是不看不知道，现在的小学音乐课本早就已经进入了 next level 了。2年级练弹舌啊，4年级唱黄梅戏，5年级呢就已经是二声部混声了，6年级直接还上了 rap。今天老师都得上课之前现学，所以网友都说哎呦，这届孩子确实是也太为难了，对吧？如果还以为小学音乐课就是排排坐唱唱歌，那真的是确实很落后了。现在我们打开这个人教版的音乐课本哈，扑面而来的画风是这样的。2年级下册呢就学习了辽宁民歌争对花，争对花怎么唱我还真不会，但是它这个词儿呢，什么争得月得里得来得开得什么样的花得那什么之类的，就这种它得唱这个得儿啊，这个得儿呢它不算是弹舌，就不是说像这个少数民族语言那样，或者是像学那个俄语啊什么法语什么之类的，那舌头得弹成什么样，但它这个得儿这个东西，它对于小朋友来说，尤其对于很多这个南方的小朋友来说，因为他是人教版呢，全国统一的教材，对吧？

啊，那是有点难度的。儿化音本来都学不好呢，你唱歌的时候还加个儿，还得嘚儿，这个确实很为难。你不光要唱出对花的一问一答，还得处理这个非常具有东北特色的词儿，这个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就严格来说，嘚儿不是弹舌音，但是它对舌头灵活度的要求呢，就是已经超出了随便唱唱的范畴了。然后到四年级开始唱黄梅戏了，就看春晚的时候经常看到。会有这个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唱经典的唱段《女驸马》的这个《为救李郎离家园》啊，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黄榜中状元啊，中状元捉红跑之类的啊，这个里边不光是有完整的曲谱啊，还有人物肖像和简介啊，有黄梅戏的科普文字。还有五组这个旦角身段的表演图片，倒是图文并茂了，但是就学唱听唱尝试背唱来说就已经够难的了，还得参照图片模仿身段，所以就有了一个经典的调侃哈，全国四年级学生都在舍身救李郎啊。五年级呢，西非民歌叫《八家女孩》安排上了。这个西非民歌啊，热情欢快的旋律，然后它是弱起节奏啊，同音连线，还得跟着律动打节拍，后来甚至都延伸到了爵士乐的起源，所以说孩子们这回接触这个不光是乐理啊，接触不同的音乐类型啊什么之类的，确实比我们那会儿那是要早得多了。六年级更狠，六年级有昆曲《牡丹亭》选段。大家知道这昆曲啊，哎呀，这听都听不明白，真的是要，我不知道他们要不要学哈，他们是不是只是有我们小时候有这种音乐欣赏课，就是你听就行了，尝试去了解这个戏曲唱段或者是音乐篇章里边的这个旋律之美就可以了。如果要学的话，学《牡丹亭》那确实有点太难为孩子了。甚至这个人民音乐出版社的《祖国有我》歌曲里边还有一段 rap， 回顾建党百年征程，网友的锐评是说：“哟，起猛了，啊，看到音乐老师集体变 rapper 了。”但是乐理这块也没闲着，这个新版教材呢，构建了从基础识谱到跟高考乐理接轨的这么一个渐进式的架构。二年级开始接触音程。全音半音，三年级涉及和弦知识，大调小调啊，五年级二声部合唱的比例就开始明显增大，五线谱也全面替代了简谱了。反正总的来说吧，这届小学音乐课本已经不是我们小时候我们从前所认识的那个音乐课本了。至于网上的评论，网上的声音呢，可以说主旋律是吐槽，这里边一线教师是最崩溃的啊，教材难度跟课堂实际脱节，很多时候都是感觉理想丰满但现实骨感，老师嗓子都喊冒烟了，学生根本就是一通雾水啊，老师又觉得是在鸡同鸭讲，家长也都调侃呢，说现在要是没点绝对音感的话都不配辅导孩子作业了。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音乐教材会走到这一步？大伙儿又为什么会吐槽呢？先说为什么要这么改。关于这场音乐教学的改革呢，绕不开这个教材编者周海红反复强调的一个词儿，是零基础循环。小学生零基础起步，初中生零基础起步，高中生零基础起步，到了大学通识课还是以零基础来设计教学内容。义务教育阶段大概能上480节音乐课，持续12年，但是多数学生在完成义务教育之后毕业的时候，在音乐上依然是一个归零的状态。那么编者周海红就把这个症结归结为不识谱，他搞这个改革就是要把音乐课从边缘散漫的小科拉回到一个有体系的学科，让它具备跟语数外一样的学科尊严。另一种推动力呢，是来自于文化传承。新课标要求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那戏曲作为一个最适合的载体，被大量的写入小学音乐教材，文化价值高，专业门。

门槛也高，可是确实对孩子来说，有些内容他的情绪入口太窄，第一耳朵打不动人，所以就带来了一个大家伙不买账的这么一个问题。核心点就在一个，教材是高级的，可孩子的感受力呢是初级的，这个当中好像有一定距离。孩子喜欢什么，我们就听听看现在孩子们嘴里边在唱什么就好了。前两年《孤勇者》，对吧，写的是平凡人的勇敢，旋律激昂，加上有游戏的加成，小学生唱起来也是热血沸腾。上春山呢，旋律清新，节奏明快，透露着一种春天的气息，让人听了心情愉悦。这些歌倒不是刻意给孩子写的，但是恰恰赢得了小朋友的心。而教材的选取逻辑是文化传承加专业训练，孩子的接受逻辑呢是好听和有共鸣。这两套系统倒不是说他们彻底对立，但是教材明显是偏向于前者的。所以有评论一针见血，当一首歌的教育功能性明显压倒了艺术性之后，它还能打动孩子吗？

欢迎各位接着收听，今天我们在第一趴跟大伙儿开始聊的是关于这个小学音乐课的事儿。之所以现在就是这个新课标的音乐课本的改革啊，增强了很多关于乐理啊，关于文化传承的内容，但是呢，面临一个矛盾冲突，就是孩子们他们更喜欢悦耳的、上口的、易于传唱的、符合他们心境的歌。就是音乐教育到底是在这个阶段要传递点什么？你说这些学生里边说，哎呀，他们到了义务教育阶段都结束了，临到毕业了，好像还是零基础，似乎有一些缺失，有些遗憾。但这一届学生里边将来走专业道路的肯定是极少数，对吧？对绝大多数孩子来说，毕业多年之后能留在心里的并不是说，哎，这个弱起的节奏该怎么唱啊，音程该怎么算，而是在他们学习的各个阶段、成长的各个阶段，有没有哪首歌能承载他们当时的一些或者是愉悦或者是小伤感的一些情绪。音乐教育不是应该让人跟音乐能成为朋友吗？对吧？这当然编者也提到哈，说音乐教育是一种感性教育，目的其实是培养热爱音乐、能听懂音乐的人，并不只是懂得音乐知识的人，知识是工具，对吧？热爱才是目的。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看，新版教材的这个体系化设计呢，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他试图让音乐课不再零散随意，而是能够像语数外一样，有相对应的这个学科尊重，有清晰的进阶脉络，这份用心还是值得被看见的。当然，任何改革都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这个教材的专业性跟孩子们的接受度之间，需要找到一个更舒服的衔接点，这个确实是当下更值得去继续探索的一个课题。所以关于孩子们在义务教育阶段所接受的音乐教育呢，更多的应该就是启蒙。而音乐启蒙或许可以围绕这样一些关键词来展开。第一个就是好听。像孤勇者、上春山在校园里会被自发的去传唱，已经说明孩子的耳朵是很诚实的，好听的旋律并不分课内课外。第二个是好玩，就是像弹舌啊、rap 呀、啊，或者是二声部混声啊、合唱啊，这些元素如果说有意思的话，你孩子们也会觉得很酷。但是他之所以在课堂上写的吃力呢，不见得就是内容太难，而是教学节奏跟课堂容量之间存在压力。第三，能参与。音乐终究还是用身体学的，打拍子也好啊，分角色表演唱也好，简单的这个声势律动也好，参与度越高，音乐留在身体里的记忆就越深。坐在那儿听十分钟讲解，不如自己开口唱一遍或者是动上一次。而且说到底呢，文化传承也好，兴趣培养也罢，它并不是一道二选一的选择题。戏曲需要传承下去，但恰恰需要孩子先觉得有意思。不是有好多网上的一些音乐 UP 主，他们会把戏曲用更新的形式去表现出来吗？包括在这个 B 站的这个跨年晚会上，也经常会有戏曲表演，用全新的视觉元素、全新的这个舞台舞美设计和节奏编排来进行重新呈现，非常动人啊！大家看得津津有味啊，并不因为它是一个地方。

戏种的传统戏剧就好像之间有任何的文化隔阂，就得让孩子们先觉得有意思。那西门教材把戏曲、民歌、经典曲目都系统的编进课本，确实是一次有价值的尝试，试图告诉孩子这些声音也是我们音乐世界的一部分。所以我想好的音乐教育应该就像是一座桥啊，一头连着文化的深度，另一头连着孩子的乐趣，但是这个桥呢，我相信是修得越平缓，愿意走上去的人才会越多。啊，在第一段我们聊到了这个小学音乐课本的设计和改革，在这一段结束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如果有想要去看儿童剧的这个念头，记得跟我们留言互动啊。10月1号是《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然后10月2号是《真假美猴王》，这是《西游记》里边非常经典的一幕场景，我想也不必要去刻意追求它背后所表达的深意，光是孙悟空和六耳猕猴的这个巅峰对决已经足够吸引孩子们的眼球了。所以如果想要看的话不要错过哈，会员票价是69，然后在 VIP 区呢是可以5个小朋友一块一组啊上台跟这些动画人物去合影的。我们先稍休息，在4点的整点对视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待会儿见。

好吃。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我们上一时段呢跟大伙聊的是关于小学音乐教材的事儿，这回咱们往大了说说，往大了聊一下关于高考填报志愿的事儿。我们先从一对父子开始说起啊。去年2025年高考出分的时候，老陆跟儿子小陆啊为填志愿的事儿呢争执了好一阵子，但是一年之后父子俩都很庆幸选择了现在这个专业，因为这个专业的分数呢今年高考的时候比去年涨了不少。去年小陆填志愿的时候，他的分数其实是可以冲击一下985院校的，而且也相对可能有比较大的可能性上一些好点的211。他自己也看过什么中国海洋大学呀、兰州大学等等等等，但是他爹老陆呢以自己的人生经验为依据，二儿子选择了电气工程专业。老陆是个老电力人了，他大学毕业进入电力系统的时候还不到2000年，20多年经历过农网改造、城市电网升级，也赶上过2008年的湖南冰灾。他特别清楚一个普通家庭最后要面对什么，就是你大学毕业，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你最终不还是要找一份工作吗？对吧？所以老陆的考虑很现实，小陆报考的这所大学原来是归属于电力系统部属高校啊，毕业生在电力行业里很多，校友网络也成熟，而且离家还不太远。至于985、211呢，牌子响，名头亮，他当然知道有价值，可是如果进去只能选一个儿子并不喜欢，就业方向现在看来又很模糊的专业，他觉得不划算。小陆那一届就是去年啊，他们班最低录取分数大约是613分，那到今年呢，同样的班型最低分已经到了622分左右，最高的到了630多分。为了学电气而主动选择降档的学生还不止他们家。娇娇是从外省考过来的，本来呢可以到211学别的专业，或者是稍微偏远一点的985的农林专业，但他的母亲透露说自己父母家就在电网，了解情况，而且也见过同事的小孩也是高学历之后选择在大厂工作啊，比如在某些大厂做管培生，薪水确实是高啊，但也确实特别累，而且裁员风险也很大。除了看录取分数线呢，因为每年试卷难度还有招生计划都在变，更有说服力的就是学生分数在全省所有考生里的排名。像2025年，小陆所在学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普通班最低位次大概是在1.50万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呢是2.41万，电气创新班是1.08万，计算机创新班1.81万。也就是说，同一所学校同一届考生，电气专业比大家想象中更热门的那个计算机专业，招到学生的成绩排名是提前了上万人的。哎，这回大伙有点出人意料了吧，冷门专业其实更热门，为啥呢？把华北电力大学、长沙理工大学、上海电力大学、三峡大学啊、东北电力大学、南京工程学院等几所电力特色明显的学校近年来的专业位次放在一块比，排除不同省份之间试卷和招生制度的差别，在单独取2025年河北考生做横向比较，结果很醒目。华北电力大学保定校区电气工程及自动化最低位次是6503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呢9012名，排位就可以进去。长沙理工普通电气1.46万，排名是可以进的，而计算机是20000名，排名位次就可以进去了。上海电力大学是要排名到1.21万以前才能进得去，而自动化是1.63万排名就可以。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已经排到了20000左右，可以说在同一个省份、同一年、同一学校的专业投档当中。

电器的最低录取位次是系统性的高于计算机、自动化、新能源等相邻的工科。差距更大的是另外几所学校，三峡大学的电气专业是排名1.46万就能进得去，计算机是排名2.71万就能进得去，东北电力大学电气工程专业是排名1.46万才能进得去，而计算机呢，排名到2.27万的时候也能够进得去。这已经很难用工科热门来解释了，对吧？同一个学校，实验室啊、城市啊、校园环境啊，甚至大部分公共课程都是没有变化的，变化着只是专业名称和它所链接的职业出口。做高招咨询的人把这种价差称作是电力溢价。那么今天这些家庭

排名到2.27万的时候也能够进得去。这已经很难用工科热门来解释了，对吧？同一个学校，实验室啊、城市啊、校园环境啊，甚至大部分公共课程都是没有变化的，变化着只是专业名称和它所链接的职业出口。做高招咨询的人把这种价差称作是电力溢价。那么今天这些家庭为电气专业所多付出的那些分数呢，并不完全是在购买一门专业知识，他们同时是在购买这门专业后面一条看起来更清楚的就业之路。这个很显然，电气专业的走红呢，是因为有真实的产业基础。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老陆啊，他在刚工作的时候，中国电力系统面对的还是能不能有电够用的问题。他记得那个时候晚上经过长沙，有的街道为了限电只能是亮半边的路灯。1998年前后呢，他赶上了第一轮大规模的农网改造，之后是城市电网改造和农村电网升级，再到西电东送、特高压、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能够更好的用电，风电光伏有波动性，大规模的新能源接入需要更复杂的调度储能和电力电子技术，电动车、数据中心和工业电气化又在制造新的用电需求。所以在传统输变电之外，数字化运维啊、无人机巡检啊、智能调度啊，也在改变着电力系统所需要的人才。老陆还记得过去去巡查一段输电线路啊，工作人员有时候一个上午只能翻一座山看一座塔。现在呢，无人机已经大量进入巡检，有的场景还开始用无人机承担物资运输，简单重复的运维岗位越来越少，但是系统规模和技术复杂度在逐渐提高。所以在他看来，今天的电气专业之所以好就业，电网只是其中一部分，设备制造啊、设计医院、施工企业、储能、新能源、工厂自动化、大型企业配电都需要人。他甚至跟儿子说，哪怕最后你就是进一个小区做电气维护，这门手艺也能有地方用。产业景气传入到高考志愿端以后，又发生了一次转换。这个电力需求旺盛被很多家庭呢翻译成了学电气就有机会进电网，所以产业红利之上又叠加了一层职业路径的价格。小陆进入大学以后，这个路径已经非常清楚了。他从大二开始啊，同学们就逐渐分化了，最大一批人开始为进入电网做准备啊。然后第二梯队的呢是中广核等电力能源央企，新能源车企之类的市场化公司反而排得比较靠后。至于说算力、人工智能会怎么改变电力系统啊，未来电气和算法之间会出现什么新岗位，同学们关注的似乎并不多。大家看见的依然是那条已经被上一代人走通的路。这个才可能是今天电气跟许多热门专业真正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认为，不管是家长还是考生，普遍认为，或者说普遍相信，这个行业的增长以及它的确定性。

好的，我们来接着聊关于这个上学专业的选择啊，就是很多人现在选择电力专业呢，其实还是遵循了他们上一代人所期待的那样，或者很多现在的高考学子自身也期待能够有一个确定性的职业规划路径。但是我们提到的这个老陆啊，作为一个资深电力人，他恰恰是不认同把学电气专业和进入电网就业来直接划等号的。据他回忆说呢，他大学的时候一个专业有60、70号人，但是真正最后进入到电网或者是紧密相关单位的，还不到里面的1/4。更多人都去了设备制造、设计施工、工厂，啊，甚至有人做销售，有人后来去写程序，甚至完全转了行，而且做得还挺成功。这些年呢，进入电网的学历门槛还在提高。像他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本科生进入市一级单位并不罕见，而现在好城市、好岗位是越来越多向硕士甚至是更高学历倾斜了，本科生进入到县级基层单位是更加普遍的。所以，所谓稳定，最开始不见得是一张办公桌。08年湖南冰灾的时候，老陆身边不少同事几乎都是24小时连轴转，在冰天雪地里敲冰抢修处理故障。有人睡1、2个小时又得重新出发，而现在呢，技术条件确实是好很多了，但是电力仍然是一个必须到现场的行业。像暴雨啊、台风啊，线路故障发生以后，停电不会等天气变好了再处理，那你就得要徒步进山，就得深夜完成施工。相比互联网公司，电力系统的裁员风险确实是很小啊，但是工作环境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舒服，你不一定是坐办公室的，你有可能是在外边钻山洞的。小陆也记得，有时候家里还吃着饭呢，他爸爸接到电话就得出门开会或者检修去了。在湖南大学电气专业毕业多年的老卢呢，现在经营着一家配电设备、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长期跟电力系统打交道。他也提醒各位考生以及家长，不要误解两件事：第一，电网招聘的不只有电气专业。计算机啊、通信呢、财务管理啊、法律专业都有岗位。第二，读了电气专业也远远不等于就能进电网。所以真正要注意的是，并不是说电气专业好不好就业，而是当一个家庭愿意多付几千甚至上万名的高考位次，这笔额外支付的分儿、排名，到底能买回来什么？首先，他可能买到一份相对较高的就业下限，然后是电网、发电集团和能源央国企这些组织的准入概率，再往后呢，还有可能避开职业波动、工作的城市以及中年失业的风险。这也更接近关于这个大学专业研究里的另一套算法，就是判断一个专业值不值钱呢，不能只看毕业第一年的平均工资，还得把收入啊、就业概率啊、收入波动，以及未来还能转向多少种职业放在一块来看。也就是一笔风险调整后的回报。

很多家庭为电器专业付出的溢价，其实是在为风险买单。其实你看，现在电器专业火了呀，特别容易联想到这个前几年啊，土木工程专业和计算机专业，有印象吗？曾经这两个专业那可是爆得一塌糊涂啊。2010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33.2%， 房屋新开工面积增长 40.7%， 那是一个城市快速扩张、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上马的时代，市场确实是需要大量的土木建筑和工程人才。人才供给的惯性其实并不会随着产业拐点就立刻停下来，即便到了2018年，教育部当年还是批准了新增6个土木工程本科专业点，而4年之后，这批学生进入毕业季的时候，全国房地产投资下降 10%， 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 39.4%。 当年选择土木的人并没有选错2018年，但是他们毕业的时候已经不是2018年了。计算机也像，也跟这个很像，周期更短。移动互联网、平台经济和整个社会的数字化确实创造过巨大的人才需求，高校的响应也同样迅速。教育部在2017年启动了新工科建设，到2020年前后，全国计算机类、电子信息类本科专业点已经超过了6500多个，软件工程本科专业点达到626个。光是2020年这一年，互联网跟大数据相关的本科专业点就新增了294个。再后来，人工智能又接过了这一轮扩张。2018年，首批只有35所高校设置人工智能本科专业，到2023年，已经有了499所。当然，不是说计算机专业不好了啊，它说明了一个很朴素的规律，就是产业需要人的时候，工资先涨，工资涨了呢，社会就会形成共识。那么家长发现了之后，高考分数就开始涨。高校看到需求了，就扩大专业和招生。本科生招进来了，念了4年，进入市场了，产业变化了。所以电气专业现在这么火呀，它在这条曲线的变化的这个什么位置是没有人能够精确回答的。它跟当年的土木也有重要区别，电力是基础设施。新能源转型、电网升级、社会电气化还有很长的周期，需求不会随着单一行业下行突然消失。但是这并不能消除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在今年2026年高考当中，为电气支付了自己高学分、高考分、高排名的学生，他不是在2026年找工作，他毕业的时候2030年，那会儿谁知道是什么样的需求呢？

但是我相信任何一个参加高考的18岁的年轻人从来都不可能回答清楚四年之后的问题。在选专业上，很多家庭是父母用自己的人生成长路径、人生经验为考量而帮助孩子做出的选择。产业发展、人才供需会公平对待每一个选择他的人，但是不同的认知起点、不同的知识储备加上个人的性格也会作用于每一个年轻人。只能说祝大家好运。好，还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备了两张这个儿童剧的票啊，同一个剧的两张票，您可以选择，也不是选择，就是您可以考虑一下自己想看哪一场。就是10月1号呢是《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10月2号是《真假美猴王》，都很精彩，只是看自己的喜好，你想更期待哪一个？如果没能中奖的话，其实也没关系，因为现在惠民票价才69块钱，真的很便宜。看一场这个儿童剧，现场的舞台剧，还那么精心的准备了一些声光特效啊，像裸眼 3D 特效啊，包括一些装置的互动啊，我觉得还是非常值的。然后在这个 VIP 剧呢，还可以有5个小朋友一组上台合影的机会，所以希望有兴趣的家长跟孩子们不要。

错过啊。好，我们先稍事休息，在4:30的这个对时广告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海南教育前沿，我们一会儿见。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又安着红桃帽，穿红花袍啊，
3: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

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下一
5: 站，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啊，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海南教育天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书建。咱们最开始呢聊了小学音乐课本，后来呢聊了聊高考大学填志愿的事儿，这回让我们跳回来回到幼儿园。但实际上我们要谈的不是幼儿园自己，而是大家有没有发现，由全国各地啊很多的幼儿园现在变成了敬老院了呢？你看我们特别熟的那个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啊，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这是红极一时的幼教歌曲。现在呢他被幼教老师带到了养老院里。养老院呢也跟幼儿园一样，有大班小班。你看它里边有一个大班，是由30多

各位平均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人组成的，排成6排，坐在养老院的活动大厅，在幼教老师刘思言的带领下，嘴里念着儿歌，双手交替做出挖地、播种、开花的姿势。其中领头的王爷爷呢，已经93了，是他们大大班民选出来的班长。而就在2年前，这个跟老人们一起唱儿歌的刘思言老师，还是一家幼儿园的园长。2024年8月，秋季新学期开学前一个月，他宣布了幼儿园关闭，园内的100多个孩子要么转去对面的公办园，要么是另寻出路。而刘思言呢，带着一部分老师筹建起了康养院。他心里当然不舍，这家开办于2018年的幼儿园是他独自操办，付出了全然的心血和精力，一步步建立起来的，见证着他的少年意气，也成为他人到中年而不得已转行的一个遗憾。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呢，从2023年起，全国幼儿园数量持续且明显下降。2023年，全国一共有27.44万所幼儿园，跟2022年相比，减少了1.48万所。2024年是25.33万所，比2023年又少了一些。2025年则进一步降到了23.19万所，平均每年降幅超过了2万家幼儿园。身处这样的变局之中，刘思言是比数据更早地觉察到了行业的变化。2014年，他24岁，从学前教育专业毕业，在武汉工作了一年，回到老家湖北十堰，在父母的助力之下，接手了一家转让的幼儿园，开启了10年的园长生涯。那个时候还是幼儿园行业的上行期，也不愁生源，也不烦师资。他回忆说，他从来没用过宣传单，他就不知道办幼儿园还得去搞宣传。发展到2016年、2017年的时候，光他所在的常住人口约60万的这个城区，就有130多家幼儿园。所以城市东风在2018年呢，他开办了第二家园所。比起接手第一家时候的从容，他需要从头搭建这家全新的幼儿园，从招揽生源、招聘老师到构建运营管理体系，都得亲力亲为。而这个时候，竞争已经非常激烈了，很多时候民办幼儿园必须要开设更多课程才能吸引更多生源。他们这有一个特色叫奥尔夫音乐，是一种协作式的音乐体验，孩子们可以组队，通过拍手、跺脚或者简单乐器共同完成一首曲子。另外呢，本身就喜欢热闹的刘思言，他也钟爱组织活动，除了六一节、母亲节、父亲节这些经典的幼儿园活动之外，他还带着学生家长集体看电影、搞烧烤、爬山、徒步，每次活动完还剪视频上传到视频号，家长们也会主动转发。于是在这样的口口相传之下，高峰时期他的幼儿园在园幼儿达到300人，已经属于中大型幼儿园了。但是巅峰不过2年，从2021年开始，他就察觉到生源数量在下降，幼儿园招生变得困难，而同时公办幼儿园越来越多，以面积又大、学费又低的优势挤占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到2024年关停幼儿园之前，他的在园幼儿只剩下了100多人。也是正好在这个时候，他的幼儿园正对面开了一家公办幼儿园。所以他觉得民办幼儿园可能会从历史舞台上撤退了，那与其等待被被动的淘汰，倒不如主动谋划其他布局，毕竟日子得过呀。但可不是所有从事幼儿园行业的相关人士都跟他一样有经验、有资本还有离开的底气的。教育部发布的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的学前教育专任教师人数是261.26万人，相比较2022年的324.42万人，在3年间减少了63.16万人。幼儿园倒闭这个词条也曾经好多次登上热搜，在社交媒体的相关话题当中，总是会聚集起一批幼师，讨论着未来的何去何从。
有人工作十几年突然被辞退，有人被调岗到后勤的同时又降薪，有人主动

离开，但是全然不知退路在何方。嘿，这让我想到了现在的传媒行业。其实，哎呀，时代不必掀起什么滔天巨浪，一个小小的轻微的晃动就可以影响无数的普通人。这场风波波及的不只是业内人士，还有近三年学前教育专业的毕业生。那小琴啊，在今年毕业之前，他老师就曾经建议他们，如果对学前教育专业不感兴趣，可以考虑新的就业方向，也可以提前学习跨专业考研。所以他的同学其实很少进入到幼儿园工作，多数都去辅导机构当学管师了，就是负责管理学生的学习秩序，有点像他们上学时候的导员。他们普遍认为幼儿园行业已经饱和了。滕在杰是2022年学前教育本科毕业，选择成为学前教育研究生。那个时候他所在的地区呢，释放出了130个有编制的幼儿教师岗，考试题目类型跟研究生考试题目也是一样的，但他愣是没去考。等研究生毕业之后，他再着手考编考公，错过了几家公办幼儿园招聘，最后考试也全部下案。如今呢，又面试过几家私立幼儿园，他发觉自己不适合服务意识高的私立园，索性转行吧。小琴倒是没有经历过这番的心理波动，他一开始就下定决心，在毕业的时候就远离学前教育行业，除了幼师，什么事儿他都愿意尝试。而对他来说，做出这个决定呢，不只是因为幼儿园产业没落了，还是因为曾经实习中所经历过的一些痛苦。临近毕业的时候呢，学校推荐他到北京一所社区幼儿园去实习，担任配班，负责协助主班老师去教学，也偶尔配合保育老师完成日常消毒，同时顾及孩子安全，随时向家长反馈情况，也回复家长需求。但他说下班时间根本就不是下班，那只是和家长交流的开始。有时候他把孩子吃午饭的照片上传到家长群，而孩子回家呢，孩子你知道，孩子是不会说谎的，但是他会瞎编。孩子说我今天没吃那么多，家长就在下班以后给小琴发消息，问为什么孩子不好好吃饭呢？是不开心了呀，还是被别的小朋友欺负了呀？甚至有的家长说，你把监控调出来我看看。那站在幼师的角度去考虑，很多时候其实孩子玩耍的时候导致的磕碰，他们自个儿都没在乎，但是家长特心疼。家长心疼了，就会质问幼师，认为是幼师没看好孩子，都是你们的责任。所以在他实习的那一年时间里边，小琴就总是感到不被理解，身体心理都承受巨大压力。更重要的是，幼师工作量还大吧，薪资并不很丰厚。以他所工作过的城市呼和浩特来说，新人幼师的试用期月薪是2500元，即便是资历高的老师，月薪最多也就达到5000块钱左右。七月份，他以薪资为筛选标准，在招聘软件上投出了多份简历，最终进了一家养老机构。养老机构做的是康乐师，负责组织老人做早操、玩游戏。转正之后，月薪是3800块钱。哎，而且这个岗位招聘要求上就明确提出优先考虑学前教育专业的毕业生，因为他们能歌善舞，擅长策划活动和组织游戏，对吧？你这样一想啊，学前教育照顾老人，一老一小，哎，本质上其实都是一种照护服务。那幼师所具备的唱跳技能、组织能力和细腻的性格同样适用于照顾老年人，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新型养老院正在主动吸纳更多懂策划的幼师人才，而考虑到银发经济的可持续性呢，主动转行养老也成为了越来越多幼师的现实选择。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刘思言院长啊，曾经的院长，现在是院长，康养院的院长，他长期啊在这个幼儿园鲜艳的朝气蓬勃的环境，然后呢他去考察养老院的时候，看到他的感受是没什么色彩，暮气沉沉，几乎就都是白墙，就算有点装饰呢也很单一，老人们是既没活动也没交流，整体氛围更像是医院。他的朋友说了一句话点醒了他，他说，哎，如果把老人送到像幼儿园那样的环境里去，那多好。

假设成真了，他的养老院是完全不同的氛围。当然，其实他心里边对于这个幼儿园的这个关停啊，行业的没落呀，还是心中颇有些感慨的。他觉得有一种情绪，可以说他是不舍，也可以说是不甘啊。他觉得这应该是全国幼儿园园长的共同心声吧。就莫名其妙的，好像自己也很无辜，也没做错什么呀，还是很热爱幼教这个行业的，但是怎么就开不下去了呢？他现在会把百岁幼儿园的日常发布在社交媒体上，有不少幼儿园园长还有幼师都去给他留言，有人依然还在犹豫是不是应该在幼教行业继续坚持，有人向他请教是怎么转型的，有人说从事了一辈子学前教育了，真的不晓得自己转型的话到底该做什么。而他说，实际上经受过幼儿园历练的园长老师们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他们并不是只懂得照护，还能根据孩子的成长历程制定不同阶段的发展指南啊，他们懂得成长知识，懂得规划，有这些能力即便离开这个行业还是能有所发展的。当然特别好玩哈，他现在不是开养老院了吗？2024年底开业的，然后招收了80多位老人，入住率达到的85%，相当不错了。他还把当时幼儿园的课程体系，那个特色的奥尔夫音乐课，也都照搬到了老年照护里边，所以现在养老院内的这个气氛是特别轻松欢快的，老人也开心，子女也高兴。按照自理程度呢，他把老人编成了三个班，不是大中小班，每个大大班这个是那种他们自己打趣的叫法哈。他们这个具体分班是自理班、半自理班和失能班。然后呢，就跟幼儿园孩子有家长群一样，这儿有子女群啊，组建了各个班的班级群，邀请老人的子女加入。所以他们每天也都会把老人的进食啊、排便如厕、上课、血压、康复训练等等一些情况发到这个子女群里，还在床上安了监测雷达，记录他们的睡眠状况、情绪状况，都会随时同步给家属。

其实除了生理结构跟身体功能差异之外，实际操作当中，照顾幼儿和照顾老人是存在比较多区别的。你看，小孩呢，体重轻，相对来说，抱起来呀、翻个身呐、或者收拾这个上厕所啊之类的更容易。那老人体重比孩子要重出好几倍，对吧？老人护理呢，会带来的各种问题，对于之前从事幼师行业的这些转行的人来说，其实也会有比较大的挑战，而且这个心理感受也同样存在着相去甚远的一面。你看，传统观念里边，学前儿童读幼儿园天经地义，但把老人送进养老院，多少会带着点离经叛道的这个意思啊。人们普遍认为，子女把父母送到养老院是不孝顺，而且老人自己住进去，自己可能也觉得丢人。觉得哎呀，我已经没人在乎啦，我是个累赘啦，我只能找个地方等死啦，就这种感受。然后家长呢，大多数对幼儿园的孩子是比较关心的，但子女对养老院的老人，啊，这个反应各不相同。有人可能每天都去看望老人，带吃的，唠唠嗑，陪陪；有人是把父母送去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过他们。但毕竟尽管说幼儿园承担了一些教育的功能，但两者在本质上都是正向的照护服务。老人住养老院，有人来照顾，一日三餐给予陪伴，陪着锻炼身体，又加上有这个幼教行业的这种活跃的气氛能够介入，让老人生活变得多姿多彩，能够像个老小孩一样快乐的去养老，未尝不是一种好的尝试的方向。那我不知道有一些这个。更多的从事幼教行业的想要转型的人，是不是能从刘思妍的这样的一番经历里边得到一些启发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还。

海南教育前沿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最后提醒大家，您可以在这个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来关注一下，有没有这个收到相关的一些短信啊，一些信息。10月1号，这个《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10月2号，《真假美猴王》两场精彩的儿童剧会在海口湾演艺中心上演。反正就这两场，大家可能需要去珍惜一下这个机会。即便是没有能够中奖收到赠票的话也没关系，这个票价还是比较亲民的，惠民票价69，然后坐在 VIP 区的话还可以有5人一组，就是专职小朋友哈，5人一组上台跟这些经典 IP 合影的机会。好，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见。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0: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中国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 91.6，
2: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4: 下午的5:1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在晚间时段5:00到7:00准时陪伴各位的搜罗情报局。今天是我们特别的一个板块时间哈，尤其是新朋友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我们大概呢会在5:30的时候开启我们今天的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直播，就是我们的主持人雨飞来到了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的现场。我们今天是一个户外直播，所以大家一会儿可以听广播，也可以来听到现场的声音。那更希望大家能够移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段，在5:30左右我们的画面就会调试出来。今天呢同样啊，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也为大家准备到了很多精彩的好礼，那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上此时此刻就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仍旧有机会领取到价值386块钱的组合券，386块钱的组合套券。

0: T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下午的5:2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在5点到7点为各位直播到的搜罗情报局。今天是我们的一个特别板块啊，我们今天的主持人雨飞还有我们的小强，两位是来到了 CDF 海口瑞光的免税店的直播的现场，所以今天我们会开启一个比较别样的直播，是户外直播，全程呢有一个半小时，在稍后5:30的时候，欢迎大家呢能够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我们会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好礼要送给大家。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由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九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你免费冰咖啡，还有500元代金券抽奖。

0: 带的太多，所以的话我们这次来到免税店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更多的朋友不仅通过我们的落地调频晚高峰的节目搜罗情报局，更多的也可以直观的看到我们免税店的内容，
1: 对，给大家带来一点新鲜感。
0: 大家的声音不知道听得如何哈，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要提示大家，给大家我们带来的东西带的太多，所以的话我们这次来到免税店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更多的朋友不仅通过我们的落地调频晚高峰的节目搜罗情报局，更多的也可以直观的看到我们免税店的内容，
1: 对，给大家带来一点新鲜感。
0: 大家的声音不知道听得如何哈，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要提示大家，给大家我们带来的依然是由免税店为您送出的我们这样的一个礼物，今天的礼物依然是我手中的这个叫做
1: 玩具总动员的周边玩偶，
0: 对，玩具总动员的周边的玩偶哈，如果想获得的话，大家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您的朋友圈，并且截图，将截图分享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我们将会在这个分享的朋友当中随机的选出几位哈，送出我们的这个玩偶，包括不仅还有这个，还有大家非常喜欢的草莓熊啊，非常可爱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草莓熊，没错，大家想要获得的话，记得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那今天呢，其实马上就要到国庆节了，大家会发现如果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不论通过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还是我们的这个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视频号的话，会发现其实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的背景非常的喜庆，
1: 对，全是红色的，很有国庆的氛围，
0: 对，人家说好像感觉要过年了一样的感觉哈。为什么我们这一次将如此喜庆的氛围，哎，我们应该是说我们是怎么将如此喜庆的氛围融入到我们免税的销售当中呢，让欣欣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那国庆七天呢，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秋日游园会的活动，那就是我们每天的中午11点到晚上的20点，进店消费就可以参与氛围感很满很充足的一个滚月饼跟踢毽子小游戏。
0: 是的，
1: 那我们的小游戏呢，我们目的是为了积攒银票，银票呢是用于盲盒竞拍的活动，有机会可以赢取大牌正装跟代金券等好礼。
0: 哎，没错哈，当然了，其实我们说到了现在的整个的一个状态，也是我们今天的全新的尝试，跟大家说到了接下来啊，我们有很大程度的可能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带着大家在店内直播，真正的做出我们这个融媒体中心和我们的中免集团和我们的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合作，可以让我们更多的朋友听广播，哎，在晚高峰下班的路上听广播的时候，同时也可以干嘛，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我们现在直播提示大家正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以及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来同步的进行当中。刚刚也说到了，其实在这个时候啊，如果说我们今天会从5:30一直到节目结束是7点的时间，如果现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你开车来到免税店是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的。
1: 对，可以看见我们在实景直播，我们的位置就处于射手座 L 层。
0: 没错，
1: 然后刚刚呢只看到小强老师一个人背着一个包，很轻便，然后拿着一个 Pokey 过来一点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觉得现在都这么进步，都先进了吗？因为以前印象之中外景直播它是需要一些很多设备跟人力的。
0: 对啊，调整一下你的麦，因为我们这个麦克风啊，其实在收声的过程当中，没错，要对着我们麦克风来说。那当然了，这次直播呢不仅是全新的尝试，我相信啊后续肯定有很多的人会模仿我们。我们就要成为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哈。那稍后我们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视频直播，包括我们的这个广播直播，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持续送奖是一定的。如果在看我们的这个广播直播的话，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可以看到我们手中的这个叫做《玩具总动员》的联名。这个联名的话，我们会在后台来抽取。如何来获得呢？你在这个时候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来刷一个关键词 CDF 海口日。

0: 月广场免税店全新直播啊，这几个关键词我们的同事可以打在上面，刷这个关键词，我们会在关键词当中随机选出一位，那同时也可以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朋友圈里面啊，在朋友圈里面在我们的这个微信截图里面，我们也会随机的来选择一位朋友，让更多的人来看到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当然了，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人也在想说，今天我们到底会有哪些的内容呢？稍后我们也会走到一个展柜当中，对不对？
1: 对，是的，一会儿于飞老师会沉浸式的来逛店，来体验一下我们免税的好物。
0: 没错，今天我们会在几个点位哈，第一个点位是有一个是我们的Tom Ford。
1: 对 ，Tom Ford 的柜台由我们专业的彩妆师美玉来为大家沉浸式的提供一下。
0: 没错哈，那当然了，其实说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Tom Ford， 包括我们整个的一个过程，大家会发现好像我们有非常多好的内容都可以来分享。
1: 对，
0: 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免税店最近的一些优惠。我们中免集团包括我们的 CDI Park 瑞广场免税店有哪些全新的免税购物尝试在国庆期间？
1: 有的有的，像我们昨天跟今天陆续进驻了两家新品牌。昨天进驻的是我们的谢瑞麟的黄金，那今天呢就进驻的是我们 MK 的包包，就是新店开业
0: MK 的包包。
1: 对对对、哦、就在您的左上角的位置，它也是在射手座 L 层的一个箱包一条街。
0: 哦、这是我们的新店开业。
1: 对、
0: 然后呢福利的活动呢，星光岛民是不是一直在进行当中？
1: 对，是的，星光岛民的话，您今天跟明天最后两天注册，还是会送我们的386套券，就最后两天哦。然后呢，我们从10月1号开始，我们会恢复变成新用户注册送30元的券。所以听到广播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我们最后的这个福利的时间。
0: 386元的套券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持续给大家送出哈，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就可以了。这386元的券应该怎么用？而且我们要是成为了星光岛民之后，都会有哪些的优惠和专属的福利呢？
1: 这386元的券呢，它是分为香化、酒水、服饰、包包以及首饰五大品类的券。那你可以购买我们的五大品类去对应相对减少一些金额。那它的使用期限呢，就是9月30号是最后一天了。
0: 9月30号最后一天。
1: 对，明天最后一天了。所以就想说，一定要提醒大家，
0: 你的386在你的钱包当中，星光岛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星光岛民们，你的386的券正在等待着你使用。
1: 对，
0: 这个月券的使用是只能在我们的免税场景来进行使用。
1: 对，免税有税都可以来使用、
0: 哦、
1: 像我们的香化就是分有税跟免税，酒水也分有税跟免税，都是可以使用这个券的。
0: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免税的一个位置，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免税商品、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在哪里？再次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我们现在位于的是 CDF 海口月广场免税店射手座 L 层。那我们门店呢是位于国兴大道，门店的布局呢是有双子座的 L 层到二层以及射手座的 L 层。
0: 没错哈，那也提示大家，您收获到了我们这个岛民的星光岛民的券之后，386元直接送给您。当然了，其他的朋友，我们会将这个我们手中的，包括刚给大家展示到的我们的这个玩具总动员的联名的玩偶也送给大家。如何来获得呢？在我们的视频号进行留言点赞，你可以来回复关键词了。关键词就是 CDI 排口日月广场美食店全新播出啊，这关键词有点长，你可以回复 CDI 排口日月广场美食店，或者的话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您的朋友圈，并且截图，将这个截图啊反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就有机会获得我们提供，当然不是我们手上的，因为我们拆开了嘛，这是我们展示用的，就是这个
1: 全新的
0: 玩具总动员联名。接下来会不会还有一些联名活动给大家可以来介绍一下的呢？
1: 我们就是敬请期待，
0: 敬请期待。
1: 对，因为其实到年底我们的活动都非常的密集，像11月份的年终盛典，12月份的跨年以及元旦，都是我们就是卯足精力，充足马力，
0: 而且还有马上好像我们店要有一个周年庆吧，听说
1: 周年庆是在我们的1月19号
0: 啊，1月19号。
1: 对，
0: 所以你看这么多好的日子，当然了马上就要到来的国庆假期啊，为什么今天大家看视频直播的时候会觉得哇，你的这个背景非常的火热、非常的红火。原本我们背景就是这个 cover 啊，就是一个红色的，然后呢今天我们直播的这个背景也是红色 的,
1: 红色的，
0: 很多朋友觉得好像我们是在抠图抠出来的，实际上不是。我们现在如果说您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 CDF Echo 日月广场免税店，也是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尝试。我们来走到店里啊，给大家走出直播间，带来更多的场景体验。当然了，收听广播我们依然通过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设备给到大家非卡顿啊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一个露出。虽然说不再通过电流的方式，而是通过我们的无线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但是也是感谢这个科技。哎，说到科技产品， 我们免税店内其实有很多的科技产品，
1: 像我们的电子产品的话是位于射手座 L 层，会比较集中一些。
0: 没错哈，其实大家如果想购买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大家

0: 任何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来留言，同时的话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其实我在很多朋友关注了，因为我在后台是可以看到的，我的这个我的手机是可以进入到这个小程序，看到有朋友说，哎，已经积极转发了，谢谢啊，也转发等等，大家要继续来转发啊，一定要转发我们的直播到朋友圈，同时要记得在我们的视频号点赞和留言，获奖的概率会更高。要提示大家，我们的奖品可能会通过顺丰到付的方式来送给您。当然了，今天我们在免税店内的更多还是跟大家分享到星光岛民。首先提示大家，星光岛民9月30号386元的券不用的话就要过期了。
1: 对，是的，所以现在明星用户注册还是会立刻返386套券给到您的账户的。那老用户呢，也可以直接点击我们的卡包，然后进店使用。明天最后一天了，快来快来！
0: 今天晚上就来吧。我们今天营业的时间，我们平常营业的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呢？
1: 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
0: 所以的话时间来得及。如果在这个时候您在开车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提示大家节目全新的尝试正在来跟大家分享当中哈。那其实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就可以来收获到我们386元套券，这是给所有朋友的，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了。那说到这个优惠和福利哈，那其实每天我们的11点、15点还有19点都会在我们的大屏来开启抽奖。
1: 对，是的，就在我们左上角的位置。刚刚我们在准备的时候也进行过一轮的那个抽奖了，就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热闹，大家在玩那个滚月饼的小游戏。
0: 哦，滚月饼的小游戏。
1: 对对对，
0: 这个月饼大家本来想借过来的，但是因为一会儿我们也是要开启这个，因为我们那个游戏的场景还是要开启，所以的话就是大家要用到那个月饼。那个月饼是非常大的。
1: 对大，
0: 它滚起来的很好滚，
1: 嗯，
0: 但是呢它很大，所以的话大家一定要来到我们的现场来感受一下。同时的话，其实我们据了解还有相关的一些巡游的表演在国庆期间。
1: 对，是的，我们在1号到4号呢会有限定的巡游表演进店，属于是边逛边赏，它是边巡游边派好礼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蹲好我们1号到4号这个巡游的时间，可以关注我们 CDF 海口月广场免税店小红书、抖音跟微博账号去获取一些活动的相关资讯。
0: 你看，就有朋友说吧，今天我们这两个红色叠在一起，觉得我们好像图是抠出来的。
1: 幸好我们没有穿红色的衣服。
0: 对啊，那我们不是抠出来，刚好今天好事儿，红红火火都赶在一天了。
1: 对，
0: 我们
1: 要放假了。
0: 对，原本这个Carol马上的国庆节的就是红色的，也是我们中免集团最近的这样的一个主视觉。而且刚好我们所在的店内的直播间呢，后面也是红色的。你要仔细看，而且我们给大家特意调成了我们这个融媒体中心所携带的设备，调成应该是2K的一个状态。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好像有点抠图的感觉，实际上不是哈，
1: 是啊，
0: 我们是在实景，因为稍后我们18点的广告回来，我们会在实景来走一走，你会发现我们不是在抠图。
1: 对对，我们在光电，
0: 但非常喜庆了，我觉得已经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给大家提供到了这个国庆假期的一个开心的一个状态哈。提示大家转发图片并且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就可以来获得到我们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我看到其实有很多朋友也关注到了我们的直播，还有同城寄来的哈。我们现在要提示大家，落地调频 FM91.6 是在晚高峰节目搜罗情报局同步直播当中，我是雨飞。那么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视频号在同步直播当中，后续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直播，让大家亲身的进店感受。因为我们视频直播开启之后，其实很多人也会觉得说，可能他看到一些商品的展示会更加的直观一些。
1: 对对，
0: 就像是我们今天，其实稍后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到这个 Tom Ford 的一些产品。你有没有用过 Tom Ford 的产品？
1: 有的，像它有一款眼影的20号，真的非常好看。就是
0: 眼影的20号，大家记住，稍后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1: 对，我们现场去试试看吧。
0: 稍后啊，20号。还有哪些？
1: 还有一个就是它有一个口红是斯嘉丽红，是16号，非常经典的一个颜色，属于是很多很多女孩子包里面都会必备的一款口红了。
0: 口红好像还有香水耶，之前那个香水就是还是蛮有名的。
1: 对，它除了彩妆之外，它有很多男香，也是非常受大家喜欢的。
0: 就是 Tom Ford 的乌木沉香，大家如果看视频号的话可以看到哈。
1: 对对，
0: 那广播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叫做新真华乌木香型，是换新了吗？还是怎么样？
1: 对，是的。那像这一款香水呢，其实Tom Ford的香水它不仅仅是味道比较独特，它的瓶身也非常的好看，就是很多有质感的颜色都摆在面上。
0: 没错哈，大家可以换一个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到我们的视频号，不论是我们的音乐广播还是我们的 CDF 海口瑞广场买鞋店都是可以的哈。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有机会获得我们给您提供到的玩具总动员联名玩偶。

0: 就是欣欣手中的这样的一个玩偶，带给大家的一定是我们这个没开封的啊，这个有非常多的内容，那一定要转发我们的直播到朋友圈。如果说您在通过我们的落地调频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哎，今天我们给大家送出的福利同样也会给到您，关注到我们的直播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也可以来说一说最近有没有在免税店买什么样的好东西，给大家推荐一下，没准我们下一次直播的时候就带大家去看了。
1: 可以可以，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那它是位于我们的处女座 L 层，那我们店内呢现在它是有一个9.9元的一个券，就今天来就可以领的，
0: 9.9元直接送给大家。
1: 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薅羊毛的小攻略，就是你领了这个9.9元的这个券，你直接去买它一个冰淇淋，就正好抵掉9.9元，相当于是零元购，
0: 就是直接送给大家一个冰淇淋就
1: 对
0: 了。
1: 对，是的，就在我们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它是在我们的处女座的 L 层。
0: 如果我们现在从这个位置要出发的话，要怎么才可以过去到那边呢？
1: 直接从我们的香化一条街的门出去的话，从麦当劳的门进去就是在我们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了。其实不远。
0: 哎，我看到还有很多朋友也在回复这个星光岛民啊，没错，还有很多新关注的朋友，感谢大家关注到我们，同时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音视频同步直播，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全新的尝试哈。我们通过海口市融媒体中心广播节目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高科技的设备来到了现场，给到大家更多的和中美集团和 CDI Park Korea 广场免税店有关的这个优惠的信息，也是来到欣欣工作的位置。
1: 对呀，就是今天来这直播，就是班位很重。
0: 原来是这样子。
1: 对，本来刚还带了工牌，然后摘下来，于飞老师说没事可以带着，我说不，我要摘掉，不然班位太
0: 重了。但是在免税店会不会就是有那种说，好像在免税店上班就可以很快速的接触到一些新鲜的、时尚的、潮流的资讯
1: 啊？会呀，就比如说一些品牌新品上新的时候，我们都会争先恐后的想说去专柜先试试看，
0: 然后买一买。
1: 对，
0: 其实说到买的话，要提示大家，不是说您这个要一定要有离岛的机票、船票、火车票才可以买。其实提示大家，对于我们本岛居民来说，还有一种方式叫做岛民购。
1: 对，是的，那岛民购呢，就是在一个自然年内你有过一次离岛记录的话，您就可以无限次的畅买机构集体品类的商品了。像我们机构集体的品类呢，香化您可以一次性带走5件，剃须刀1件，皮带1件，所以品类还算是挺丰富的，也挺实用的。
0: 对，其实也就满足大家突然之间我要需要什么样
1: 的
0: 东西，或者说突然某一个品牌我上新了，
1: 对，
0: 我要去买什么样的东西，就是说大家正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你可以来算一算，就是一年内有没有离岛？这个一年是按自然年还是365天来算的？
1: 自然年。
0: 哦，那就是今年，就是2026年的1月1号，截止到目前。
1: 对，你有过离岛？
0: 有过离岛。
1: 对，
0: 船，飞机，
1: 飞机、
0: 火车、
1: 轮船三种方式
0: 都可以哈，都可以来到我们的 CDI Park Korea 广场免税店来进行购物。也提示大家，我们的关键词小颖老师已经分享到平台当中了。CDI Park Korea 广场免税店，可以来持续的刷关键词，我们会将这样的一个可爱的小玩偶来送给大家。同时也提示大家吧，其实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直播呢，给到大家一定是现场的直观的感受哈。但是由于这个红色非常美丽的一个颜色，让大家觉得好像我们在抠图，不要着急。因为我们稍后会在这个18点开始之后，给到大家，让大家知道我们没有在抠图。
1: 对，我们是真的在店里面呢。
0: 而且的话，提示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那可以及时的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386元的这样的一个套券就送给您。
1: 对，是的，那刚刚像我们聊到那个岛民购嘛，我们的386套券也是可以用于岛民购的。所以说如果您是岛民的话，一定要记得把您星光岛民系统卡包里面的386套券来我们店消费掉。
0: 对，或者的话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日用品免税也是可以的。
1: 对，
0: 日用品现在日用品免税，听说有段时间我们那个商品卖的都已经卖到断货了，现在有没有补货？
1: 哎呦，您现在去看吧，琳琅满目的。
0: 9.9元的话，除了可以领取冰淇淋之外，其实就是可以来去到我们的这个日消品免税店当中来进行消费的。
1: 对，是的，因为它其实日消品免税店它有许多商品都是挺平价的，就相当于几十块钱，再加个9.9元的券，其实你到手真的非常非常的香。
0: 而且算了一下，其实今天大家的欢乐值应该非常高，因为明天开始就算是放假了。
1: 对呀，
0: 在我看来今天算是放假前的最后一个晚高峰了，因为明天我觉得这个大家很多人都已经晚高峰都不是在回家路上，都出去游玩的路上。
1: 对，
0: 所以今天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一定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哈，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那么你就有机会，也不是有机会，都可以获得386元的购物套券。
1: 对，
0: 但是这个套券因为 如果你之前就是我们的粉丝还好啊，如果今天刚刚

0: 刚收听节目，刚刚关注我们，那这个券你明天之前得用了，386块钱、嗯，你看，那我一定要全都用吗？还是说我只是用其中的一部分就可以？
1: 分品类的，其实386呢，它是一个统称，嗯、就它是有酒水百货56元，加上香化30元，嗯、加上服饰100。手表首饰100，包包100、嗯，这五个品类的券加在一起，所以我们统称它为是386套券。
0: 因为很多的东西可能单品会稍微贵一点点，
1: 嗯，对。
0: 所以的话，你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大家就是贵一点的商品，你的券反而更价值更高。
1: 就是可以让各位都触及到各品类的好物吧、嗯、就是不单单说给您发单品类的一个券、嗯、而是五大品类都集齐了。
0: 哎，没错哈，要提示大家，昨天中远的什么聊远说这个冰淇淋的话，我们让大家赶紧来联系一下，是我们昨天节目的中奖哈。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进行私信，同时的话也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 CD 派口日月广场免税店， CD 派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了。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广告和宣传时间，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广告宣传回来之后呢，带着大家一起去逛一逛这个 Tom Ford 的专柜，同时的话又会遇到我们另一位老朋友啦。要提示大家，同时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现在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陆地调频91.6以及网络两种收听方式，也就是我们的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还有啊就是我们的 CDF 海口
1: 日月
0: 广场免税店的视频账号。

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七零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山君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宇飞。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啊，不仅仅通过我们的广播在直播，同时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视频号海口音乐广播和我们的视频号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在同步的

0: 直播当中哈。那么也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直播呢会给大家送出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奖品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奖品呢也会通过我们的这个网络收听的方式和我们的视频号来跟大家分享。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搜罗情报局也是来通过这样的一个全新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哈。第一次我们来到了免税店啊，除了我们在这个店内跟大家分享之外，更多的一些实景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免税店的我们的好朋友，也就是我们的美玉，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斯列夫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汤姆福特的美玉。
0: 美玉今天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汤姆福特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的介绍哈、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我们会有哪些的品牌，或者是最近店内有哪些优惠？
1: 当然可以了。首先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后面这个立牌，是我们汤姆福特品牌目前的话是有一个折后满1200就可以减120，折后满1800就可以减一个260的一个活动。那除此之外，大家肯定是最想要了解的就是我们的畅销单品，就是我们的香水，比方说我们的乌木沉香，这里。就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的这一瓶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它目前就有在做一个非常不错的活动，就是我们的一个六五折过后呢，同时可以享用到我们的政府消费券1000减80，还有我们的1200减120的一个活动，这只是当中的一个单品。
0: 哎，这是当中的一个单品哈。今天为什么我一定要来到这个免税店内跟大家介绍呢？要提示大家，除了我们给大家送出的这个好物之外哈，还有我们的这个奖品，就是说手中的免税店的联名的商品。哎，没错，就是这个商品。如何来获得呢？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将我们的视频号转发到您的朋友圈，并且截图，将这个截图啊反馈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就有机会获得我们手中的这样一个玩偶，当然是全新的哈，不一定是哪一个。当然了，同时也提示大家，一定要记得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来留言和点赞。我看到很多朋友也在点赞当中。那么您在免税店购物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美玉接下来跟大家说哈，为什么这款香水受到大家的喜欢？
1: 首先呢，就是很多人现在肯定是有个送礼的需求，对不对？毕竟我们中秋才刚刚过，那马上又要到我们另外一个节假日了。那这一款香水呢，它是不分男女的，就是熟悉我们汤姆福特品牌，大家都知道汤姆福特的香水是中性香。那这一款呢，它主打的就是一个乌木还有檀香木花梨木去做的一个味道，最长持香是一个星期。那有一个
0: 一个星期，
1: 对，最长哦，一个星期。所以这也就
0: 因为大家有的时候会害怕买到那种就是这个什么五步香啊，就是买的香型比较短，但是一个星期这个还蛮厉害的，
1: 就是最长啊。但具体的话还是会根据我们的一个体温升高，还有一个天气的变化，然后可能会有一点稍微的一个落差的一个区别。
0: 给大家试喷一下，我帮大家来试喷一下。这款香水的话，其实在于这个 Tom Ford 的这个品牌当中，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香水。谢谢。哇，就是真的是纯纯的木质的香味，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就是很那种，很高级啊，高级这个词，这个词用的不好啊，它非常的有品质，而且呢，闻了之后会觉得，它的这个整体，我会觉得好像冬天的感觉会多一点点，
1: 是稍微有一点点冷冽的感觉，
0: 有点就是感觉好像夏天闻起来它有点厚重，但是如果说在那种很萧瑟的，例如说十二月一月的那种树叶都掉了的这种大街上走，再加上一点雪，再喷这个香水会。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这一款的话，我们的乌木沉香是我们汤姆福特先生，就是他专门去不丹寺庙旅行，也是俗称的寺庙香。它里面主要是由我们的乌木、檀香木、花梨木去做的。其实你等过了1分钟过后，你再去闻它，它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是我们俗称的霸道总裁香。
0: 哇，霸道总裁香哈。
1: 那我们有霸道总裁香，就会有我们的千金香，对不对？那我也可以带大家来看一下，在这边，来到这边来。
0: 来这边啊，
1: 对，
0: 霸道总裁配上千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对，就是大家可以从我们的屏幕当中就看到，就是我们有我们的乌木沉香，还有我们的白麝香。那么白麝香就是大家就有回到我们刚刚我的小伙伴有问到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说大家觉得哎这款味道是不是有点会不会重啊，大家也可以考虑就是我们的白麝香，我们的伪体香。
0: 哎，让我们今天要提示大家哈，今天我们在这个免税店是同步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尝试模式，也是我们接下来跟免税店包括跟桌面集团有机会会更多的给大家探索和免税购物有关的内容。我们今天现场不仅有我，还有我的同事小强，我们在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的这个高科技的设备的加持下，可以通过这个 5G 背包实时传输的画面和我们这样的一个音频的方式落地调频和音视频同步直播。所以为什么说到这一点呢？刚刚喷了这个香，我们让这个我们的同事小强来闻一下啊，有什么感受，来让他闻一下这个香。
2: 好闻啊。
0: 除了好闻之外呢，
2: 就是挺好闻的，然后特别适合。

0: 和尤其是北方的朋友，然后如果要回家的话，真的非常建议啊去带一瓶这个香味，因为闻起来的话，就是刚才这个是就是偏女士一点的这个香味，刚才给我拿的这个哈，但是刚才我闻到那个就偏男士一点那个香味的话，好像有一点那种木质的那种香调，然后更有点像那种松树还是什么树的，就那种有点在那种
1: 木质
0: 森林
1: 香
0: 里边
1: 调。
0: 的感觉。
2: 好的，你的发言结束。

0: 就是在整个介绍过程当中，刚刚说到了一个是霸道总裁和一个所谓的千金香，
1: 对，
0: 这颜色可以看到霸道总裁可能会稍微黑一点啊，最近很流行霸总那个电视剧嘛，对不对？然后这个千金香也是这样子，就是我很建议大家如果来买的话，特别是情侣的话，你可以一人买一瓶，男士用这个，女士用这个，就有一种情侣香的感觉，或者说你们两个出街，别人经过你们身边的时候闻到的这个感觉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而且其实还有一个独特的喷法，就是我们家香水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叠喷，而且是不分男女的。
0: 哦，叠喷。
1: 对，然后最经典的一个喷法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就如果说哎，我既想拥有一个霸道总裁香，又想拥有一个我们的千金香，我们会怎么用呢？我们可以喷两喷我们的馥郁的香型。
0: 哦，
1: 对，然后我们再喷一喷我们的清新类型的香型。这两个香水的话，它们实际上是一样长的。
0: 我们现在介绍的是 CD Apple 日月广场免税店内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啊，谢谢。我来闻一下，就是感觉又有霸道总裁又有千金，
1: 就它可以综合掉我们的就是乌木的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
0: 就没有那种很，人家都说可能有的时候香味的话会那种很直冲的感觉，直给的感觉，可能它这个白色的刚刚我们说到另一种香是稍微给到它的一些柔和感是在内的，所以你是可以叠喷的。其实我又说回到了，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或者观看节目的朋友想要购买香水的话，这两款推荐给大家。那这两款现在它是的价格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首先要跟大家就是非常隆重的介绍了一下，那我们的乌木沉香的50毫升，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来50毫升的话，我们现在在做一个65折，那它用掉我们的品牌1200减120的券，然后再减我们1000减80的政府消费券，到手是1155。对，这个我非常推荐。那如果还有我们的白麝香的话呢，我们白麝香目前是3018，但是它做一个七折的活动，同样再减掉我们的政府消费券、品牌券，那您到时候具体可以看要不要搭配点其他的东西，还会有到我们额外的惊喜好礼和赠品。对，就这一款。那如果大家有说，哎，我这两款香水除之就是这两款以外，还没有别的香调，其实是有的。那我们刚刚有说到我们木质香、我们的麝香香调的香水，还有一款的话就是我们柑橘调的香水。
0: 哦，柑橘调很适合。
1: 对，这是我们的新品，大家也可以看一下。那我们最推荐的就是这款绝密橘净。绝密橘净的话呢，它整体呈现是非常有那种意大利，
0: 真的很推荐大家。马上到这个国庆节了，我们今天特别开启这样的一个直播的一个状态，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购买香水的时候有更多的一个选择。我来帮大家闻一下这个橘净，首先我闻到的并不是橘子的味道，它是一种中草药，就是那种草本的，
1: 还有点点柠檬
0: 啊，对，柠檬加上草本的那种，也是很厚重。因为大家知道有一些品牌的香水其实它的这个橘调是非常非常跳的，非常跳的橘调，好像这种橘调是在你身上来跳跃，但是这种橘调我刚才闻到 Tom Ford 的这个橘调，它更多的应该是在你的身体里，就是那种这种橘是由内而外散发的，跟其他那种跳的感觉不太一样，就是它这个橘调更有内涵一些，
1: 就是它不会流连于表面，而且是层层递进。就是汤姆福特的香水有个特别独特的特点，就是它会随时变化，不分前中后调。那也就是说每个人喷在身上的话，随体温升高它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感觉。那这款柑橘调的话，它会像我们从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橘子的香型。
0: 没错哈，要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直播呢，音视频同步直播，落地调频 FM91.6， 网络的话您可以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以及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直播都来看到我们。那么还有一点要提示大家，我们给大家介绍到好的商品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奖品，就是我手中的啊这个类似的这个玩偶，我们的玩具总动员的联名的玩偶，有机会送给大家。如何来获得呢？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将截图啊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完成第一步。第二步记得在我们的视频号点赞和留言，或者可以刷一个关键词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继续来回到我们的介绍的环节啦。那么我们的美玉哈，是我们 Tom Ford 专业的这样的一个销售。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再介绍一款香水好不好？
1: 当然可以啦。那就是除了就是我们刚刚有了解到我们的柑橘调的香水，还有就是我们的这款非常受大就是大众特别欢迎的一个我们的这款椰子香调的香水。
0: 椰子，哎，那很海南，是海南的椰子还是说是那种就是非常厚重的椰子呢？
1: 其实它
0: 海岛椰子嘛，
1: 它有点奶香，
0: 奶香哦，奶椰。我来闻一下这个，
1: 就这个味道又会不一样。就它属于那种
0: 哦，这个很棒，朋友们，
1: 对，很贴肤。
0: 它就是那种感觉，好像你一下子掉到了牛奶缸、牛奶椰子缸里的感觉，牛奶椰子水的缸里面的感觉。
1: 它其实
0: 而且这种甜，就是我个人对于甜味的理解，有的时候会觉得部分的香款，特别是针对一些欧洲朋友设计的香款，它的甜是很有侵略性的甜。
1: 对，
0: 很重的甜。

0: 但是这款甜其实它的这种感觉的话会有一种椰奶香，就是那种大家平时吃椰奶的奶糖，不是会很齁你的椰奶的奶糖，刚好在你身上，如果刚好再叠上你的一些汗味，就会你的汗液的蒸发啊、就是可能会把它这个味道带得更加直给一些，所以大家可以来试一下。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 City Park 瑞广场免税店的我们的 Tom Ford 的香水的专柜，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折扣现在都有哪些，叠加我们的星光岛民又有哪些优惠呢？
1: 就是我们现在呢，首先是有到我们的一件八五三件七五折，这是我们的一个就是我们普遍的一个折扣。那我们部分单品，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我们的白麝香还有我们的乌木沉香，它就分别有单独打折的活动。那同时还有一些我们的品牌券，还有到我们的政府消费券，以及我们星光岛民还有每个人可以领的30块钱 EID 一张的那个30块钱的券，都是可以同时使用的。
0: 哎，没错。那要提示大家了，我们的星光岛民呢，今天的这个优惠哈是实时的来跟大家进行分享的。我们的星光岛民如何来获得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386块钱立刻送给您。但是提示大家，如果是刚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这386啊要在明天之前就用掉了，因为之前星光岛民进行了非常长时间的一个优惠和福利哈。当然了，如果后续有更多的内容，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我们的陆地调频，我们的音乐广播，我们的这个网络视频端来跟大家分享。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我们左手边的也是美玉强推的，就是我们 Tom Ford 的美妆线的产品。
1: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目前我们所有最新款，就是大家一直万众期待的我们的眼影盘，就是
0: 眼影盘。
1: 对，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我们最畅销的颜色有到，
0: 可以在你的手上试一下，是不是？
1: 当然可以。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到，首先我们第一排的话，我们38号、30、35、31都是目前当季最畅销的一些单品。那就很多人肯定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我有没有一些眼影盘可以帮助我，就是既能够旅行，然后可以达到全部的妆容？当然有，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我现在目前我今天有涂到，其实有是个30号色。那它会怎么搭配呢？
0: 大家学一下，特别视频直播的朋友，那网络直播的那个广播收听的朋友，要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搭配哦。
1: OK，
0: 这个是，
1: 这是我们第一颗颜色，我们可以用来做打底，它颜色会偏白，就是可以把我们的眼周的肌肤是会比较遮的，会比较干净一点。
0: 用白色的打底。
1: 对，是的，我先给大家排一个颜色。那我们第二个亮片色是我们待会儿中间会叠的。那一般通常我们会用第三颗颜色，就是叠在我们的眼尾处。然后再选择用这个淡一点的紫色去加深眼尾。大家整体可以参考我今天的这个妆。其实是有点看不出来，这是一个浓妆版本的。那我们淡妆一点的话，就是完完全全可以用这颗颜色去打在我们的面妆处去做一个腮红。然后也可以去处理我们的眼头的一些提亮的部分。
0: 那如果说就是在手上来画一个眼妆，大致的话能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 Tom Ford 的眼影盘哈。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 CDI 派口瑞广场免税店，大家如果在收看视频的话应该就知道。那收听广播在路上呢，依然是我们的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接下来教大家来画一下啊，我们去到专业的专门的这个这算是化妆台。
1: 对，
0: 听刚刚美玉说，我们这个 Tom Ford 的这个化妆的位置包括化妆体验好像也是有机会让大家每个朋友都获得，怎么来获得？
1: 就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 CDF 海口日广场免税店的公众号，我们底下有一个就是妆造服务和守护服务。大家如果有积分，就可以通过我们的一积分去预约我们的妆造，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梳妆台。其实里面有专门为大家去准备的一些化妆工具啊，还有就是一些产品，就大家都可以积极的出来体验，就是完全就是你想要的我们都可以帮你画。那我们的妆容有我们的晚宴风、OL 通勤妆，还有我们的一些日常可能一些大家会有的需求的妆。
0: 接下来美玉要通过这个 Tom Ford 的非常知名的眼影盘在手上给大家展示一下，边说边做边说啊，要考虑到我们广播的收听在路上的朋友，没准他可能开车就来到免税店就来买了。Tom Ford
1: 的
0: 这个眼影盘真的很不错，它的最大的亮点在你觉得是什么？
1: 它最大的亮点就是它可以打造不管你是浓妆淡妆都相宜，而
0: 它可以打造多少种妆容呢？
1: 对，它的
0: 多种
1: 多种非常多，就是你能想到的，比方说我们的晚宴妆，比方说我们
0: 是不是这一颗眼影盘我买了之后就基本上可以 cover 到我能够知道的所有的妆容？
1: 是的，就是基本上都可以完成。那比方说如果我想要更细节的话，那就可以挑选我们其他的眼影盘，但这一盘就是大部分的我们的上学的宝宝啊，还有我们现在工作可能要一点点就是淡妆需求的，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就假设我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眼窝，那我就稍微打一点点，我去铺一个面。铺完面了之后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其实是遮得很干净的。然后再选择我们刚刚说到的第三颗奶青色，
0: 第三颗奶青色，
1: 对，我们在我们的眼影盘的盖上面轻轻的就是晕一下我们的粉。然后打在眼尾，其实大家是可以看到用刷子去刷出来的时候，它不会太重或者是

0: 色块就是特别特别的集中，它是很自然的。那如果说我再叠一点点在眼尾处，就这里是我们的眼尾，那我们可以稍微只是稍稍的带一下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可能在镜头当中的话不会显得特别特别的清晰，
1: 因为我们镜头间好像有美颜呢，谁帮我们调的？
0: 对，大家可以就是来到我们的柜台去，其实去视觉上去看会更加明显，再叠一点点的亮片在这里，
1: 但是亮片在平常生活当中要有亮片这个元素吗？
0: 当然就比方说大家可以看我的妆容，就是我脸上这个其实就是会有叠到我们的亮片，它可以去做高光，可以做我们卧蚕的提亮，就是可以叠一点点在我们的唇峰，就让你的整个五官非常非常立体。那我出门有的时候可能我个人习惯，我就不太喜欢带就是太多的东西，那我是不是这一盘就可以搞定？
1: 哦，这一盘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的 CDI Paco 瑞广场免税店的免税价是多少钱？
0: 我们原价免税原价是680，
1: 680
0: 一件85，三件75后的折扣，它是一件85的话是578，三件75的话是我们510，那再叠上我们可能有别的券啊，比如说我们的星光岛民30块钱的优惠券，那它价格更加合适。
1: 那就是这一款眼影盘的话，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它可以让大家用多久呢？
0: 这个其实没有一个特别的，就是一个时长统计啊。至少因为我们家的眼影盘是出了名的很耐用啊，很多宝宝就说我用了5年没有用完过它，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根据自己需求啊，可能每个人画的快一点的话，2-3年应该差不多了。
1: 哦，2-3年可以，
0: 真的就传家宝一样的宝贝。
1: 那它的保质期呢？
0: 也正常也是按五年来走，就是我们正常也是5年来走。
1: 哇，它可以保质期这么长时间？
0: 对。
1: 所以的话，就是大家在打眼影，就可能很多朋友对于妆造不是很了解，就眼影在我们的妆造眼妆的过程当中，它所代表的地位或者说它起的作用是什么？
0: 当然就是我们汤姆·福特先生有说过，你的眼妆将决定我们一天的风格，就是我如果想让我的眼就是我们不可能只是单单打一个口红，那眼影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协调我们整个今天的风格，我的眼神够不够亮。那我总不可能可能我今天昨天晚上没睡好，然后我眼睛非常的肿，那我是不是有一盘这个消肿的颜色就可以让我整个人看起来焕然一新？
1: 是的，
0: 对不对？
1: 然后原来眼妆这么重要哈，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CDI Paco瑞月广场免税店汤姆福特的这样的一个专柜。那么也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音视频同步直播。原来啊，我们每次将免税店邀请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很多朋友也说其实产品希望可以更加直观的展示，我们在接下来一段时间也都会来到免税店的店内给大家带来音视频的同步直播，不仅通过我们的这个落地的音频，大家在下班路上可能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还通过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视频，现在我们的视频端正在通过CDI Paco瑞广场美食店以及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在同步直播当中。今天由我与我们的同事小强，包括在我们的后台的九元老师同步来给大家完成这样的一场直播，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在国庆假期之前可以来到我们的免税店来选择更多的好物哈。那由于时间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一款，给你3分钟啊，因为我们28就要进广告了。
0: 好的，那我们大家就是除了我们日常的眼影，肯定有很多人说，哎，我底妆的话，我也想选一款比较方便我们出门的，那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阿美。

0: 给大家完成这样的一场直播，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在国庆假期之前可以来到我们的免税店来选择更多的好物哈。那由于时间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一款，给你3分钟啊，因为我们28就要进广告了。
1: 好的，那我们大家就是除了我们日常的眼影，肯定有很多人说，哎，我底妆的话，我也想选一款比较方便我们出门的，那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阿玛。

0: 择更多的好物哈。那由于时间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一款，给你3分钟。啊，因为我们28就要进广告了。
1: 好的，那我们大家就是除了我们日常的眼影，肯定有很多人说，哎，我底妆的话，我也想选一款比较方便我们出门的，那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阿玛。

0: 可以来到我们的免税店来选择更多的好物哈。那由于时间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一款，给你3分钟。啊、哦，因为我们28就要进广告了、
1: 啊。好的，那我们大家就是除了我们日常的眼影，肯定有很多人说，哎，我底妆的话。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6: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0: 给他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0: 给他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下一站正是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落地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我们的搜罗情报局。今天是我们的一个特别的板块哈，我们的主播雨飞还有小强走到了我们户外进行一个特别的直播，但那个信号呢出现了一点问题。我们在视频端的直播今天就先和大家说再见了，在下一周的这个时间，我们仍旧会有这个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的免税购物攻略的一个特别节目，所以在下一周会提前给大家做出预告，也欢迎大家能够关注一下啊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那回到咱们的广播节目当中，也继续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中秋节已经过了，然后马上到来的国庆节，明天再上一天班啊，七天的假期。免税店啊，开启了好多好多的活动，比如说消费所得的积分是可以直接抵扣现金的，也可以呢去兑换品牌的小样、限定的周边。然后第二重福利呢，就是满额礼赠加上限时抽奖的活动。门店呢有推出满额赠礼的福利，达到了对应的消费门槛的话，就可以领取节日限定的礼盒。大家可以继续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星光岛民，然后就会收到一张图，扫一扫可以获得价值386块钱的 CDF 这个瑞广场免税店的组合套券啊，组合套券。它这个组合套券就是你买比如说美妆类的可以减多少，你买包包类的可以减多少，买香化类的可以买多少，是这么一个组合的套券，但非常的划算。如果您已经是星光岛民了，那这个券呢您不必要再去手动领取，您在券包里直接都会可以看到的。

啊，还有朋友问到说领那个券包是回复什么关键词，您先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就回复关键词星光岛迷，星光岛迷就可以领取价值386块钱的组合套券。

哦，怎么抽奖啊？抽奖的话呢，是来到 CDF 海口瑞光城免税店，它会有一个公屏，然后呢有一些提问，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互动，互动就可以再抽奖。有现场有一个玩的环节，它有一个整点抽奖的环节，抽的奖品它是直接是无门槛的蛋进去。

我看到平台上大家伙陆陆续续有发来的信息，有昨天中奖那个冰淇淋的，昨天我们有六位听众朋友然后在参与老板娘来了的板块当中中奖了。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沟通好了哈，已经沟通好了。按照给大家回复的中奖信息当中的门店，那因为昨天跟老板娘在沟通的时候，就是福利是临时给到大家的，然后因为他门店特别的多，就选取了一个靠近市区，想着会大家离得近一点。现在已经确定没有问题了，然后大家到了那个门店海淀岛的一个超市，到时候跟店员或是工作人员说一下就可以了。我们电台一共是六份啊，中奖的凭中奖信息到场去领取米阿米的这个意大利手工冰淇淋。国庆怎么安排呀？国庆会有一些安排，但是应该没有环岛或者出岛旅游的安排了，会有其他断断续续的一些工作安排。还想看直播是吧？我们刚才在现场，今天小强是摄像，然后就反馈说信号还是会有一些中断，我们刚才技术人员一直在调试，但没关系，我们下周仍旧会有这样的免税攻略的直播，也继续会有一些奖品要派发给大家。感谢感谢各位的支持。

是刚刚关注到我们的新朋友，是不是？欢迎欢迎啊！搜罗情报局呢是在工作日的5点钟到7点钟两个小时，会有不同的板块，会有一些搜罗吃喝玩乐啊，然后特别的板块《老板娘来了》的板块，还有我们的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的免税攻略的板块，所以经常会有不一样的啊盲盒类的这种福利要送给大家，所以大家在下班路上可以多多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13回复的是星光岛民，没错哈，大家回复星光岛民可以收到一张图，扫一扫呢就可以获得，这个是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在9月份的专享品类券，它是9月专属的，那九月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美妆好物是减30%，百货酒水是减56%，然后服装服饰呢可以立减100%，箱包奢品减100%，手表首饰可以立减100%，而且它还是可以和店内现行的活动折上折一起来享受的。在平台上回复星光岛民领取386元的组合套券。期待下次直播哈，谢谢小洋洋，我们在下一周的时候还会如约而至我们的免税攻略的直播。

今天我们的这个搜罗情报局户外直播的这个直播哈，由于信号的问题，虽然有点波折，但没关系，我们周周都有，所以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今天节目剩两分多钟也要结束了，不知道大家，哎呀，明天的心情一定是就是在又期待又开心当中，就会迎来七天的假期了。这七天国庆假期，大家要尊重假期，假期要出来玩，多多去户外爬爬山呐，逛一逛啊，多好呢。

而且国庆当中天气还不错，海南岛大部分的时段天气都还是比较好的，总体啊非常适合出去游玩。大家的国庆假期都安排好了吗？这两天温度确实是稍往上升了一下，但是到十一这几天，我看天气会比今天最高温度再稍微降一降，大概在32度左右，还是比较舒服的。告别前一起疯吧，也欢迎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大家可以在平台上回复关键词叫做星光岛民，星光岛民，然后扫一扫上面的一个图片的码，就可以领取价值386块钱的组合的号券。这个券哈是线下来使用的，是需要您到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线下来使用的。这会儿大家都下班回到家了吗？我也快要下班了啊。今天相关内容咱们先聊到这儿，然后有直播啊或者有着特别板块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前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来进行预告。那我们在明天下午的节目当中再见喽，拜拜各位。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

0: 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工才是正道。
1: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红桃毛，插空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恭喜呀！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6: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麒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

0: 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4: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3: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6: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

0: 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7: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8: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7: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

0: 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下一站，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好运到来，马上发财，马上到你，马上进账赚钱财富，马上自由，马上健康，马上美丽，马上帅气。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又安着红桃帽，穿红花袄啊，
3: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无所谓，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下

0: 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九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长时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皮箱的轮子在地砖上滚出急促而单调的响声，像是在为某种离别倒计时。在很多个车站和机场的候车大厅里，人们总能见到类似的画面。母亲拼命往已经塞得鼓鼓囊囊的包里塞一袋家乡的特产，父亲则站在一旁，手插在口袋里，眼神飘向远方的告示牌，好像那上面的车次信息比眼前这个人更加重要。没有长篇大论的告别，也没有戏剧化的眼泪，生活在大多数时候都是用这种极为平淡甚至有些笨拙的方式拉开距离的。背包的肩带沉甸甸地压下来，里面装的不只是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品，还有一整套对于未来的不明不白。这种离别有一种很奇特的质感，它不是灾难，也不是突如其来的变故，而是一种经过精细计算后的最终选择。人们打着算盘，算好了异地的薪资，扣除房租和开销之后的结余，再算一算每年能回家的次数，最后得出一个看似合理的数值，用空间换取生存的空间，用短暂的缺席来换得长久的保障。皮箱被拎上列车的那一刻，远方的烟火和身后的港湾就正式割裂开来，列车启动时发出的轰鸣掩盖了站台上最后的一声叮嘱。这种叮嘱通常很轻，轻到只剩下到了发个消息这样几个字儿。可就是这么简单的字眼，成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代人之间唯一的线索。人们为了抵御风浪而选择驶离港湾，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我们为了给港湾里的船只添柴加火，不得不让自己成为那艘在远方打鱼的船。只是当船行驶得太远，海浪的声音便渐渐盖过了岸上的呼唤。

现代科技提供了一种近乎神奇的幻觉，只要点开那个绿色的图标，几千公里外的面孔就可以瞬间出现在几英寸的屏幕上。镜头里的客厅永远是亮着灯的，镜头外的房间也还挂着同样的吊灯，但两边的空气温度却完全不同。我们在屏幕前面微笑点头，汇报着最近的工作和天气。视频通话里的对话往往带有某种微妙的延迟，往往是一方说完了一句话，另一方要愣上一秒钟才能接上。那一秒钟的空白，就是几千公里的物理距离，在数字世界里的真实投射。时间的流动在异地生活里被彻底折叠了，家人的生活被浓缩成几张朋友圈的照片，几段十几秒的语音，或者每周一次的固定的视频通告。我们失去了参与彼此日常微小变化的机会，看不到菜市场里新鲜上市的春笋，也看不到阳台上那盆花究竟是哪天开的。这种折叠带来了一种安全感，但是也剥夺了真实感。因为在屏幕里，人们不管面对谁，都会习惯于展示经过筛选的正常。生病时候的憔悴可以靠打光去掩盖，失业时候的焦虑可以拿笑容来遮掩，而远方父母日渐蹒跚的步态也可以在镜头前面用特意挺直的脊梁被巧妙藏匿起来。当生活已经被简化成了信号的传输，爱也带上了某种失真。我们以为自己时刻保持着联系，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在跟对方的某种镜像在对话。真正的生活，那些带有汗水味、油烟味和药水味的细节，全被阻隔在了屏幕的另一侧。

孩子的成长从来不是一条平缓的曲线，而是一连串突如其来的阶梯。很多常年在外的父母往往是在某种极其微小的细节里被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所击中的。也许是一次假期回家，发现门口鞋架上多了一双尺寸惊人的运动鞋。也许是打电话的时候，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突然间就没有了那份稚嫩，而带上了变声期所特有的沙哑。那个曾经需要抱在怀里才能看清世界的小孩，不知不觉间已经需要让人仰头去对视了。而这种错过的节拍是不可逆的，错过了第一次他能坐着，第一次能骑自行车，第一次因为考试不理想而躲在房间里发呆，这些都没有补课的机会。即使后来买再多的玩具，带他们去再高档的餐厅，也无法充填那些原本应该由陪伴所填满的空白。这个世界上最

残酷的事情之一，就是孩子的成长从来不需要等待任何人有档期。在谋生和相守的博弈当中，孩子的童年往往是最先被牺牲的筹码。那么安慰自己说，我现在努力工作是为了让他以后有更好的教育资源，有更高的起点，这种逻辑听起来无比正确，甚至带有圣洁的牺牲感。可对孩子来说呢，他们对世界的理解是具象而及时的，他们想象不到一个宏大的未来该如何规划，他们只需要在摔倒的时候有那么一双可以立刻拉住自己的手，在家长会上有一个不会空着的座位。当这些及时的需求一次次被远方的汇款单所替代，爱也就逐渐退化成了一种抽象的概念。

如果说孩子的成长是向上拔节的惊雷，那父母的老去则是向下塌陷的静音。这种老去往往是极其隐蔽的，隐藏在他们越来越熟练的伪装之下。为了不给在外打拼的子女增加负担，老年人展现出惊人的忍耐力和演技。身体的小毛病会被轻描淡写的归结为是天气变化了，医院的检查报告单会很仔细地压在抽屉最底层，甚至连说话的语调都会在电话接通之前特意清一清嗓子，让自己显得精神饱满。人们往往要等到某些无法遮掩的时刻，才能看清时间的残酷。比如发现父亲在滑动智能手机的时候，手指在屏幕上有些发抖的在试探；比如发现母亲在准备一桌饭菜以后，需要扶着腰去沙发上坐很久才能缓过神儿来。那些曾经像山一样高大的形象，在岁月的侵蚀下，正在一点点收缩成需要被保护的弱者。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婆娑，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嗨，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父母开始向子女讨好，小心翼翼地去问某个手机软件该怎么用，不是他们变笨了，他们只不过很害怕，怕被这个时代，更怕被我们给嫌弃给扔下。这种角色颠倒的过程充满了一种悲剧色彩。当子女终于拥有了经济能力，可以反哺家庭的时候，父母的身体和精力却已经步入了不可逆的衰退期。人们拿着刚领到的奖金，想带他们去远方看看，可他们的膝关节早就承受不了长途的奔波了。请他们吃顿大餐，他们的牙齿、肠胃也早就适应不了过于丰富的油脂了。这种时间上的错位构成了很多人在中年时期最深沉的无力感。你在跑道上加速奔跑，想要赢下整场比赛，可回头的时候发现，所有那些为你加油的人，他们已经没有力气站在终点等你了。在关于谋生还是相守的讨论当中，牺牲这个词儿会经常的被高频度提及。人们习惯于把背井离乡、忍受孤独定义为一种高尚的牺牲，好像只要挂上了这个头衔，所有的痛苦和缺席就有了正当的理由。可是如果冷静地剖析这种心理，会发现很多时候所谓的牺牲可能只是一种面对残酷现实的时候的被动选择，甚至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如果说生活是一张表格的话，我们总是习惯于把责任填在最前面，把自己填在最后一行，以此来证明这一趟没有白走。把离开定义成是牺牲，可以让远行者在面对深夜的孤独和工作压力的时候获得一种道德上的补偿感。他们有理由对自己说，我所受的所有委屈都是为了这个家。这种心态确实能够产生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人们在风雨里咬牙坚持。但是这种叙事同时也带来了一种隐秘的绑架。当远行者把自己的痛苦转化成对家庭的付出时，留在原地的家人往往会背负上更沉重的心理负担。孩子们不敢表达对父母缺席的怨恨，因为他们从小就被告知，爸爸妈妈在外面很辛苦，都是为了你。父母不敢表达对子女归来的渴望，因为他们害怕自己成为子女事业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我们常常误以为自己是在做一道选择题，一边是高尚的爱，一边是无奈的现实，但实际上生活往往只给出了一条狭窄的通途。与其用牺牲这种带有悲壮色彩的词汇来包装自己，不如坦然承认，我们就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做了一个普通人所能做出的最务实的决定。

现代社会的运算逻辑就是一台永不停歇的巨大机器，它鼓励效率，鼓励竞争，把个人价值精确地换算成薪资待遇、职业头衔。在这个体系里，停下来或者慢下来，往往就意味着要承担被甩离轨道的风险。房贷的扣款短信每个月会定时送到，孩子的学费、各种培训班的缴费单接踵而至，父母的医疗储备金需要不断的充实，这些切实的经济压力就是现代人生活当中最坚硬的底色。账单从来不听你讲任何温情脉脉的故事，他只认数字，而且必须按时结清。在这种秩序下，相守就是一种奢侈。相守意味着要放弃一部分职业发展的可能，意味着要留在产业机会较少的小城市，承受较低的收入水平。而这种收入上的落差，在面对突发风险，比如大病或者意外的时候，往往都是脆弱不堪的。所以人们选择奔跑，选择留在机会更多的大城市，本质上是在签署一份隐形的风险防控契约。这种防线的建立，代价就是个人时间的被剥夺。人们已经把每天的时间拆分成了一个个工时，然后分别卖给公司、卖给客户、卖给市场，最后留给自己跟家人的只有疲惫不堪的残存的精力。在这场

资本和人情的博弈当中，人们被迫学会了用理性的商业思维去管理家庭，开始建立应急基金，购买商业保险，按时给家里汇款，用一种高度制度化的方式来履行爱的职责。这是一个极为现代的表达方式，高效且实用，但唯独缺乏了体温。

还能怎么样呢？虽说打开手机软件，手指轻点几下，几百公里外的父母家里冰箱上就能装满新鲜的水果和肉。某种针对老年人关切的健康检测设备，几天就可以由快递员送到门口，甚至孩子的生日礼物、辅导资料都能够精准的按时送达。现代物流和互联网服务提供了一套极为完善的替代性陪伴方案，我们好像可以通过消费来远程完成大部分照顾家庭的功能。这种公务式的关怀，某种程度上也的确缓解了远行在外的人的内疚感。每当看到订单显示已签收，心里好像就可以松一口气，仿佛完成了一次对家庭责任的履约。可对于接收方来说，这些物品所能提供的慰藉极其有限。一个按时送到的快递，替代不了一个在身边、在耳畔传来的说“妈，我帮你搬这个东西”这样的关怀的声音。一箱高档的补品也填补不了晚饭的

时候，餐桌旁边总是空着的那个座位。而且替代性陪伴的危险之处在于，它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我已经做得够多了，或者我还能怎么办呢这样的错觉。它用物质的丰盈掩盖着情感联系的匮乏，人们在不断购买物品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购买一种心理解脱，试图用充实的物流信息去填补情感账簿上的赤字。而情感的建立需要的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闲聊，是共同度过的无聊时光，甚至是生活摩擦里的相互妥协。这些东西不能被打包，无法被快递，更不能被任何智能化的服务所替代。

在很多很多远距离家庭当中，存在着一种极为普遍且微妙的心理互动，双向的愧疚感。在外打拼的人觉得愧对家里，自己在父母最需要照顾的时候不在身边，在孩子最需要陪伴的岁月里缺席，而在家的父母和伴侣往往也抱着一种愧疚，觉得是自己没本事，是小城市缺乏机会，才逼得自己挚爱的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去打拼。这种双向的愧疚演变成了一种全家人共同参与的沉默的默契，电话两头的人都在撒谎，一个说我不忙，一点儿都不累，一个说家里都好，啥也不用担心。大家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种谎言，生怕打破了平衡。远行者在电话里只讲工作的顺利，生活的舒适，隐瞒了加班的疲惫和被刁难的委屈。父母在电话里只讲邻里的趣事，身体的健康，而隐瞒了上楼梯的时候膝盖的疼痛和一个人吃饭的落寞。这种互相隐瞒展现的是人性里最深沉的善意，而同时也在彼此之间砌起了一道无形的墙。因为既然不敢表达真实的需求，那情感交流就成了程序化的问候。吃了吗？吃了。天冷不冷？还行。所有的深情和挂念都被压缩在了毫无波澜的客套话里，而愧疚感还是像一块沉重的石头依然挂在每个人心头。远行者带着愧疚前行，脚步沉重，留守者带着愧疚等待，眼神落寞。沉默的默契固然守护了彼此不受情绪的冲击，但也让爱变成了一种小心翼翼的负担。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园着红袍，抱着红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

0: 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1: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3: 大姐，一起呀！
4: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2: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每逢节日或者长假，那些散落在各个城市的远行者

者们就会开始一场浩大的返乡迁徙。大家拖着沉重的行李，带着精心挑选的礼物，像是一群即将登上舞台的演员，准备去完成一场一年一度的团聚演出。但是当最初见面的热烈跟激动褪去以后，异样感会悄然滋生。长期脱离原有的生活环境，让远行者在面对家乡的亲人时，产生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距离感。会发现自己已经不习惯家里的作息时间，听不懂亲戚们在讨论的本地的人和事儿，甚至连厨房里的调料盒放在哪儿都得开口去问。回到了那个被称为家的地方，自己却变成了一个礼貌的客人。而为了掩盖这种陌生感，也为了弥补长久以来的缺席，人们就会采取一种过度补偿的行为方式。有人会在短短几天假期里抢着买下家里所有的开销，抢着做所有的家务。有人会给孩子买超出日常需要的玩具，带父母去最贵的地方消费。这种报复性的付出本质上是心理上的赎罪，但过度补偿往往又无法带来真正的靠近，反而可能加剧隔阂。过度的热情打破了家庭原有的秩序，让父母感到不便，孩子也感到束手束脚。当假期结束，行李箱再次合上，留下的往往不是深度的满足，而是好像狂欢过后的一份空虚和疲惫。人们又重新回到各自的轨道上，回头却发现那些未曾解决的遗憾依然还原封不动地留在原地，并没有因为这几天的慷慨施舍而减少分毫。

当然谋生还是相守，这从来不是某一代人的专属困境。从古至今，为了生存而迁徙，为了责任而离散，一直都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常态。只是在现代语境之下，各种信息的流动让这种离散的痛苦变得更加清晰，更加难以回避。我们很容易陷入一种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要么把远行塑造成一种英雄主义的牺牲，夸大气宏大胆，要么把离别批判为一种资本异化下的悲剧，沉溺于无尽的感伤。可现实生活往往没那么伟大，也并不会那么不堪，它是由无数极细碎极平凡的日常构成的。一个为了家庭在远方打拼的人，他的努力是实实在在的，赚回来的每一块钱所带来的生活改善也是真实的，而他在生活里的缺席带来的伤害和遗憾同样是实实在在的。这两者不是可以互相抵消的数学题，是同时并存着的生活真相。与其纠结于是无悔还是遗憾，不如说你承认吧，这个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生活从来没有完美的剧本，大家都不过是在这碎了一地的时间和现实里竭尽全力地拼凑出一点属于自己的光。对于这个真相的接纳，就是成年人真正成年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不需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悲情的主角，也不苛求自己能成为平衡一切的全能者，在能力范围内做的每一次选择，只要承载了真诚的爱和责任，就自有它独特的价值。

在物理距离无法改变的前提下，又该如何面对这种陪伴的缺失呢？或许答案并不在于追求某种形式上的完美重聚，而是怎么在生活的缝隙里建立起真正有质量的连接。陪伴的本质并不等同于两个人坐在同一个房间里，但是各自在看着手机，而是心理上的在场和情绪上的共鸣。有时候一段几分钟的长语音，真诚地分享一下自己今天所遇到的趣事或者挫折，一张随手拍下的路边风景，附上一句简单的问候，甚至是父母遭遇困难的时候耐心地听他们把话说完，而不是急着给出高高在上的建议。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往往比昂贵的礼物更具有穿透力。也就是说，真正的相守不是一定要时刻拴在一起，是让彼此都知道在各自的战场上都在努力坚持着，都还没有放弃对这个家的守护。而关键在于卸下伪装，让脆弱能够出来发声，尝试着跟父母表达自己的疲惫，让他们感觉老了还在被自己的孩子需要，尝试着跟孩子展现真实的自己，让他们知道父母不是无所不能的超人，有难处但还在坚持。当爱不再需要靠完美的假象来支撑，真正的理解才会真正的发生。一段真诚的对话，一次不带说教的倾听，只要温度在，距离就只是地图上的一个数字。谁也没有办法延长时间的长度，但是可以增加时间的密度。

假期被用来做有限的相聚的时候，彻底放下工作上的焦虑，全身心投入到眼前的生活和眼前的家人里，听一听老人的唠叨，跟孩子玩幼稚的游戏，这些微小的充实的瞬间就会成为记忆里的锚点，支撑我们去度过剩下的漫长离别中的双方的孤寂。

所以，以陪伴为代价的牺牲，可能既是担当，也是遗憾之事。两者是并行不悖的。担当在于我们没有生活在一个顺风顺水的环境里，面对风浪，我们也没有退缩，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了对家庭的承诺，用汗水换来了柴米油盐的充裕，换来面对疾病跟风险时候的坦然。这个就是成年人最沉重也踏实的爱意表达。遗憾的是在于，生命的时光确实不可逆转，所有错过的成长，那些不能亲力亲为的照顾，终究是在心底留下了一道道无法抹平的痕迹。世间哪有双全法，如果当年选择了留守，或许会有更多的陪伴，但同时可能要面对经济的窘迫和面对风险时的无力。选择了远行，获得了物质上的安全感，那就必须接纳情感上的亏欠。没必要去假设未曾选择的人生，我们只需要善待和认可已经做出的选择。如果重新选择一次，我相信很多人还是会走出家门，因为那个就是他们当时所能找到的守护家人的最好的方式。当烟火落脚，当风浪平息，那些曾经走过的路、流过的汗、缺席的遗憾，都会融为生命的一部分。谁也不必为此背负过重的心理枷锁。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努力谋生的人，每一个在远方深情牵挂着家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完成着对家这个字儿最深沉的诠释。烟火人间凡俗生活，能在这风浪里撑住一把伞，来遮下一方温饱，本身就已经是一件极其了不起的事。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9: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
1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7: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无所，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下一站正是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的喝酒，一夜情的给我引到喉咙里面。
1: Number two， 尊重他人的偏执，这不是盲目的坚持，我教你什么是现实。
0: Number three， bad pool， so rich bad， I'm a fucking name。
1: Number four。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

0: 时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3: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4: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0: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0: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逢。

要我继续的忏悔，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记了。

好运到来，马上发财，马上到你，马上进账赚钱财富，马上自由，马上健康，马上美丽，马上帅气。

0: 才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

0: 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心甜蜜见到你，电影票和手机还留在我口袋里，但我不习惯没有在等你的打火机。吉隆坡。

0: 你现在的感受是渴望胜利的感受，打吧。
1: 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
0: 是比较好。
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园捉公好，宝钗宫花好啊，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

0: 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人别太醉。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7，早上的声音呢，这会儿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在九月份的最后一天依旧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今天呢继续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互动当中来。
0: 是，然后我们今天上完了，明天就又开始一个非常长的非常长之假期了。不知道大家今天还需要上班吗？今天是不是有一部分的朋友上到中午就可以走了？甚至我们看到昨天有很多朋友就已经提前走了。
1: 嗯，包括很多学生啊，可能今天下午放学都会放的比较早一点。另外呢，今天下午因为涉及到一个放学，再加上这个休假，所以路上的车估计也会很多，也会很堵。所以大家在出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注意行车安全啊。
0: 是，我们也来看看大家打卡的消息，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打卡啊。今天哦，对，今天早上我看到小马的时候，我想到了，这是他本人这一大段时间最后一次早起，也是最后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们两个在这里一起给大家做早节目。
1: 哎呀，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0: 压压你的嘴一脚吧！
1: 哎呀，这是有历史性的一刻呀，朋友们！
0: 没有你的日子，以后我怎么办呢？
1: 没有我的日子，你会过得更好的、啊。
0: 没有你的日子，我真的好孤单。
1: 哎，还真是，就是听完宋老师说这个之后才反应过来。我本来今天早上我没反应过来这事儿，
0: 我也没反应过来。我是刚才在进那个大院的时候看见你的那一刻，我才想起来的这件事情。
1: 哎呀，过完今天的朋友们，我就要放一个非常长的假期了。
0: 是，
1: 我们10月30号再见了啊！
0: 10月30号，反正早上起来也再也见不到他了。
1: 10月30号，我们可以在那边再相遇，但是呢，后面的时间还是有宋宋老师陪伴大家啊。
0: 对，我们那个11假期回来之后，不是
1: 还有3天？
0: 对，还有一个9号，还有一个8号、9号、10号，3天。我们这个早节目还有3天啊，到时候就只能我跟大家，我 solo 跟着大家一块儿给我上班去了。
1: 来看到。这个浩然哥也说了，说马公子、田妹儿早上好。九月的最后一天了，两位元气满满啊，
0: 元气满满哦。
1: 还有铃铛呢，说早上好，早上好，国庆快乐啊。今天呢将无心上班一天，实则昨天就无心了。
0: 难道前天有心吗？
1: 肯定是中秋节的时候就无心了呀。
0: 对啊，从中秋节前一天就开始无心了呀。
1: 你这个还是太愿意工作了。
0: 你太有良心还是。
1: 还有 TCL 呢，说早上好，宋宋马总啊。最后再发一次问候语，最后早了。最后早了，你回来之后还能再听3天。
0: 说希望啊，往后每一天你们的心情都能像今天早上的阳光一样明媚和美好。提前祝大家假期愉快。
1: 哎，小黑子啊，
0: 是，谢谢你，谢谢你的祝福，希望大家也一样啊。
1: 是，还有港当兵的人说，小马、宋宋以及各位粉丝听众，大家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还有宇哥说打卡了，再不来是不是没有机会了？还有的，
0: 后面节目还有3天的时间。
1: 现在真是倒计时3天了。
0: 是，
1: 然后小杨的小船呢说，不光今天上班，明天还得上班呢。你明天还要加班吗？国庆的当天还要加班？
0: 他们应该是那种调班制，就是上几休几。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上几休几啊？我不知道哎。
1: 行，说严格来说是今天半夜上班
0: 啊，
1: 夜班机。
0: 夜班机飞哪里啊？
1: 你这直接飞出去，直接落地就玩呗，开玩。
0: 瑞士？不知道。
1: 还有这种好地方？还有这个可乐小姨呢说，所以直播嘛，我定闹钟来的，今天不播啊，因为今天它不是最后一天
0: 啊。是的，是的。
1: 你睡吧啊，睡吧。
0: 晚安。
1: 风铃的说
0: 马公子啊，没有你我怎么生活？
1: 谁家收水壶开了啊？别装，别装啊！然后。

0: 还有歪歪呢，说宋冬小马早上好，来打卡了，欢迎。
1: 早上好，早上好。
0: 嗯，还有这个刘亦菲，
1: 刘亦菲换头像了，你，
0: 嗯，
1: 这不会是你本人吧？
0: 真的吗？
1: 瘦成这个样子，
0: 都成超模了、啊。然后说又是来瑞幸做咖啡的一天。
1: 嗯，
0: 还有热风吹呢，说压不住你们上扬的嘴角，
1: 还行吧。
0: 这么明显吗？
1: 还好吧、
0: 哎、
1: 我未来也就每周有三天可以睡到下午而已啊。
0: 哎
1: 呦，还可以，还可以啊。
0: 还有刘老师呢，说这个天气遛娃适合去哪儿呢？哪儿都适合。
1: 嗯，
0: 你只要出门了就适合。
1: 对，只要是正中午36-37度的时候、
0: 嗯、
1: 别在外边，那个时候找个地儿吃个饭，剩下的我觉得都可以。
0: 还有小东东呢，说小马送送早上好，早上好，
1: 早上好。小、
0: 哎、感觉你好久不见啊、
1: 昨天他不才来的吗？
0: 真的吗？我怎么感觉每天早上好像老是念不到你的消息？
1: 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因为他总是打个卡就跑，然后也没说他最近干嘛了。
0: 确实平常打些给我们打招呼的这个话都没有什么记忆点。
1: 他的那个什么，他那个每天早上起来上班着急、
0: 嗯、
1: 哎呀，好不容易发两条消息，跑，赶紧跑、
0: 哎、
1: 小燕的小船呢说，小马哥的这个老前笑也是听一次少一次啦。哎呀，有钱人都这样，有钱人啊。
0: 嗯，然后今天呢是应该说是整个啊，整个这个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早高峰的节目了。
1: 也没有整个啊，你那个后边你那个人生还很长，小朋友。
0: 那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呢，我想教给大家非常重要的一课，
1: 叫做
0: 给大家上非常重要的一课，就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1: 啊。
0: 我们今天早上呢会给大家发奖啊，我们今天有奖，这个是会给大家送出海口湾演艺中心联合咱们海口音乐广播送出的，在10月2号上午10点半他们的一场演出，叫做《西游记之真假美猴王》的亲子剧，
1: 嗯，
0: 入场券2张，
1: 嗯，
0: 我们今早上会挑一位朋友送出2张票，到时候留下您的姓名跟电话，然后在10月2号开演之前呢，去到他们那个大剧场去现场对纸质票。就可以进场了。
1: 对，如果你这个假期还没有太确定带着这个小朋友要去哪里玩、
0: 嗯、
1: 而且这个时间是10月2号上午10点半，如果这个时间你有空，你又特别想去的话、
0: 嗯、
1: 这会儿抓紧时间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我有空、
0: 嗯、
1: 回没有儿化音啊、
0: 嗯、
1: 都可以。
0: 我有空，或者是
1: 我有空，
0: 我有空带孩子吧。
1: 对
0: 对，因为我们这个是亲子票，所以我们优先是发给带孩子的朋友啊。
1: 是，尤其是刚才像那个谁刘老师不知道这个时候上哪儿去遛孩子的，
0: 嗯，
1: 孩子如果能就是已经到了能看得明白这个剧的年龄，
0: 嗯，
1: 就可以去了。我们一共是有2张，然后演出的地点在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大剧场。
0: 嗯，他这个演出呢、嗯，我还看了一下那个剧照，包括布景，挺漂亮的一场演出啊，
1: 嗯、
0: 而且到时候。应该是可以跟猴王一起拍个照啊，或者是上台互个动啊之类的，
1: 那还挺好玩。
0: 对，他这个因为是在大剧场演出的，所以都是那种比较用心的作品。
1: 嗯，
0: 所以大家想去的朋友可以发一个我有空带孩子啊，发我有空带孩子，10月2号上午10点半我们发给您，您到时候直接去领就可以了、啊、
1: 是，抓紧时间，先到先得哦，
0: 一位朋友才能中奖啊。
1: 对，只有一位朋友能中奖，
0: 这就是我送给大家宝贵的一课啊。
1: 太好了，
0: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朋友们，
1: 你看人家还祝福你呢。
0: 你看一会儿八点整过来的朋友他就来不及了。
1: 小恩的小船祝你说，祝马哥、
0: 嗯、
1: 以后天天不起早，身体越来越好。
0: 哎呀，太好了，
1: 还双压上了。
0: 你这个祝福比说什么日进斗金紫气东来那种假大空的话好多了。
1: 不用那种话，祝我就可以了、
0: 啊、
1: 祝我日进斗金紫气东来就行了。
0: 你这个还是比较现实的。
1: 问你一个问题啊、
0: 嗯、
1: 这是昨天的时候我听到的一个我妈给我发来的一个灵魂拷问。
0: 爱过
1: 啊？爱过吗？
0: 爱过。
1: 我大概也是、
0: 嗯、
1: 请听题。
0: 嗯，
1: 自由，
0: 自由，
1: 金钱，
0: 嗯，
1: 爱情，
0: 嗯，
1: 生命，友情，
0: 嗯，
1: 亲情，
0: 嗯，
1: 给这6样东西排序，
0: 排序吗？
1: 在你的生命当中的重要程度，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是友情、爱情、亲情这三样，
0: 嗯，
1: 还有金钱。
0: 停，好、啊，这个放第一位。
1: 金钱、自由跟生命
0: 啊，什么友情、爱情、亲情、自由、金钱和生命？
1: 对，大家怎么排序？欢迎发给我，我看一看啊。好像每个人排序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0: 不是有那么一首诗吗？
1: 嗯，
0: 啊，一首那个现代诗。
1: 嗯，
0: 生哎什么？
1: 生命
0: 诚可
1: 贵，爱
0: 情
1: 价
0: 更
1: 高
0: 啊！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1: 你呢？都跑了，一个也不要。
0: 自由还真是。
1: 你最想放在最，咱们就从第一个开始排吧。
0: 嗯，
1: 你想排的第一个的是什么？
0: 就这种排完了之后容易被大家那什么。
1: 没关系，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0: 容易被道德绑架。
1: 你想把爱情放在第一位上。

0: 不，到爱情放在我最后一位啊。爱情、亲情、友情是吧？
1: 对，爱情、亲情、友情，
0: 我先排这三个吧。
1: 行。
0: 亲情第一。
1: 对。
0: 友情第二。
1: 行。
0: 爱情第三。
1: 行。
0: 嗯，然后再是什么？
1: 生命、自由、金钱。
0: 生命、自由、金钱。
1: 嗯。
0: 站
1: 在人生的长河里去思考这个问题、啊。
0: 生命、自由、金钱。
1: 嗯。
0: 自由、金钱和生命。
1: 自由、金钱和生命，
0: 对这个排序，
1: 哥们儿都没有生命了，上哪儿有自由去？
0: 人这一生啊，他说长也长，他说短也短，在有限的生命当中，体验了无限的自由。那你这一生活的就比有的人久、
1: 嗯。那你现在再把这个全部排一遍，
0: 全部排一遍吗？
1: 对，
0: 金钱，
1: 金钱，
0: 不不不，不是金钱，
1: 嗯，
0: 自由，
1: 自由。我估计你
0: 自由，
1: 我看到这道题的时候啊，
0: 嗯、
1: 我就估计你这个人会把自由排在第一位上，
0: 爱国，自由，
1: 嗯，
0: 亲情，
1: 金钱，
0: 然后再就是
1: 生命这么靠后吗？
0: 还有什么来着？
1: 还有，你现在还剩下的是金钱、友情和爱情。
0: 没有金钱，我排到第三了吗？不是，
1: 那你就剩下生命、友情和爱情。
0: 生命、友情和爱情，
1: 嗯，
0: 友情，
1: 嗯，
0: 生命、爱情
1: 啊，
0: 对，
1: 爱情这么不，你真的爱过吗？
0: 爱情这个东西啊，虚无缥缈，极有可能是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的一个东西。
1: 你真的爱过吗？你告诉我一下。
0: 哎呀，这是因为爱过，所以才把这个爱情排在最后一位。
1: 我会把生命排在第一位上。
0: 生命排第一位，
1: 对，
0: 惜命，
1: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是重中，就对于我来说啊、
0: 嗯、
1: 因为大家不一样嘛，肯定会有把爱情排在第一位的朋友。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生命这个东西是重中之重的事情
0: 啊，
1: 先排生命，然后再排那个亲情排完了排金钱，
0: 嗯，
1: 金钱排完了排自由，
0: 嗯，
1: 自由排完了排还剩下什么呀？排友情，
0: 友情爱情，
1: 友情排完了排爱情
0: 啊、
1: 嗯！天，咱俩这么悲观吗？
0: 你这爱情不也排在最后吗？
1: 对呀，
0: 啊，
1: 你说会不会有点
0: 好意思说我呢？这还
1: 会不会有点太悲观了？
0: 没问题、啊，
1: 不行，我把爱情排在第一名上，
0: 排在第一名了吧？又
1: 得找补一下，
0: 就是不要命了也要谈恋爱，死了都要爱，
1: 真是死了都要爱。
0: 啊、来看一看大家发来的郑小华说断网了，小马要去哪儿啊？首先呢，哎，我这个行程还其实挺满的，
1: 是，
0: 对，我是国庆，我先要去一趟武汉，
1: 嗯，
0: 然后见一个我朋友，然后
1: 男的女的，
0: 男的，大学同学，对，
1: 真的吗？
0: 好几年没见的一位大学同学，
1: 只见这一个男的吗？
0: 只见这一个男的，
1: 没有女的吗？
0: 爱情都已经排到最后了，你还想怎么着啊？
1: 行
0: 啊，然后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参加这个发小的婚礼，
1: 男的女的，
0: 多新鲜。多新鲜啊！完了之后呢，就要这个远赴异国了、啊。
1: 哎呦呵，
0: 对，远赴异国待个十几天，完了之后呢，就回来了。
1: 而且朋友们，
0: 嗯、
1: 他说他是只身一人，
0: 真是只身一人。
1: 我存疑，我在这里打一个问号，
0: 真是只身一人，
1: 拿红笔做一个标记、
0: 啊。你别人说是一个人出去，大家都可以怀疑。
1: 嗯，
0: 我说一个人出去，这是没什么可怀疑的，
1: 嗯、
0: 因为我出去玩从来都是一个人玩。
1: 是。他是这样计划他的一整个假期，
0: 而且我觉得有的朋友就老是有疑问啊、
1: 嗯、
0: 说这个哎呀，你一个人出去旅游有啥意思啊，一个人出去干这个干那个，然后一个人吃饭、
1: 嗯、
0: 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出去旅游有什么意思呀、
1: 嗯、
0: 我就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不好，
1: 嗯，
0: 特别不好，因为我个人觉得呢，你如果说因为没有人跟你一块去你就不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更可悲的一件事。
1: 我就这样子，哎，
0: 嗯，太可悲了。
1: 我就这样子
0: 浪费生命，
1: 因为我自己出去，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因为有你得接受有的朋友、
0: 嗯、
1: 他自己出去玩找不到乐趣，
0: 嗯，
1: 就是自己出去玩无论这个景点多么漂亮，无论这个东西多么好吃，他也没有办法，真的就是没有人跟我分享这份开心，也不是特别，但是小的时候我可以，你像20岁的时候有很多地方也是自己去玩的，但是长大了之后好像就不太可以了。
0: 还有可乐小姨呢说，太好了，小马不用早起的人太幸福了，
1: 嗯，
0: 还真是终于能回到大学生活了啊。
1: 是，
0: 还有啊，看到大家发来的这个我有空带孩子了啊，我们待会儿等到八点之后我们回来公布一下这个中奖的朋友啊，我们待会儿挑一挑、
1: 嗯、
0: 看一看。
1: 是，然后看到热风吹说什么，他说那个发了这一大堆，你是在干什么
0: 啊？怎么这么多？
1: 我再看看啊，你是录了一下我们的节目，
0: 是，
1: 然后说我要票，
0: 何意味呢？
1: 他这个意思是我要票，他的意思是啊，
0: 然后还有王 C 呢说，麻烦两位把嘴角收一收啊，
1: 哦、这样吗？
0: 说宋台还有3天，为啥马公子今天就完了？难道比宋台官还大吗？
1: 避个胆，
0: 可

0: 务嘛啊，
1: 避个胆，这位领导。
0: 哎，还有小东东的说，马公子假期到处飞，真爽。
1: 嗯，
0: 一年也就这么一次了。
1: 长假，这个是不结婚的孩子们特有的每年的福利哈。
0: 嗯，
1: 郑小华说还回来吗？怎么刚才听着像不回来了呢？
0: 看情况吧。
1: 确实不回来了，姐。
0: 这出去找着好活不回来了。
1: 他是先休，你不会那个休假期间有什么公司要那个聘用你吧？
0: 休一个月，每天都有面试，出去面30家公司。
1: 他是那个10月份先休一个大假，然后10月份假期的时候，从10月12号开始，我们给我上班去节目呢，就和954的早节目一呼百应合并了。
0: 嗯，
1: 到时候呢，小马老师就不参与到早上节目的直播当中了。
0: 是的，
1: 事情就是这样子的。
0: 对的，非常的无情，就是
1: 非常的舍不得，
0: 就是这么无情，
1: 非常的想要哭，
0: 啊、哭吧。
1: 哭吧，没有关系，擦擦眼泪。
0: 还有，
1: 韩说放假回家是不是就没有你们的节目陪我们上班了呀？
0: 对，
1: 你不放假吗？你11假期提前放几天，一天也不放啊？
0: 你11假期你也上班吗？
1: 我怎么感觉听你这个话意思是要上班啊？
0: 我将会用最不绕弯子、最直白的方式告诉你。
1: 嗯，
0: 对
1: 、嗯，我们确实不上班，尤其是早上这个点儿，就上班这个点儿，我们没有直播的节目，两边都没有。是吧？
0: 那边有，
1: 早上上班这个点儿，
0: 上班
1: 那边是要到早上9点才开始，好像是。
0: 对，
1: 是吧？
0: 对，我们这边是都没有了啊。
1: 嗯。
0: 然后 TCL 呢说，刚才没听到你们念留言，网卡了。刚才
1: 什么破车给砸喽？
0: 我再给你念一遍啊。早上好，宋宋马总，最后再发一次问候语，希望往后每一天你们的心情都能像今天早上的阳光一样明媚美好。提前祝大家假期愉快。
1: 是，我们说也祝你往后的每一天，今后人生的每一天都能够明媚美好。
0: 是的，
1: 都能享受假期的愉快。
0: 祝大家以后都不用早起啊。
1: 对，梁说不用早起也算幸福，你看看。
0: 是的。
1: 是。
0: 小鱼呢说来了，早上好，早上好啊。还有这个是啊，没了，大家的留言我们暂时也就念完了啊。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也来不及跟大家分享一些内容了，我们稍后在8点钟广告回来之后呢，一个事儿就是先跟大家公布中奖的朋友是哪一位，然后待会儿收到我们回执的朋友发您的电话跟联系方您的电话跟姓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啊，一定要发过来，然后到时候直接凭这个留的电话跟名字去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大剧场的那个售票处去换票，一定是去换纸质票啊，
1: 嗯，
0: 换完之后才能进，然后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很多这个内容。
1: 是，然后韩还说呢，他说那以后是在916听呢还是在954听呢？
0: 都可以，
1: 两边播的是同样的内容了。
0: 对，它是通的啊。
1: 对，然后还有这个热风吹呢说，马公子要是邂逅到这个富二代就回来了。
0: 不是邂逅到富二代就不回来了。
1: 对啊，不是说邂逅到富二代就定人家那儿了。
0: 我要是邂逅富二代了，我回来就把咱们台买下来啊，把咱们这个
1: 给我们发
0: 整个电视台都买下来。
1: 然后呢，
0: 然后呢就给大家发工资。
1: 然后呢，
0: 然后呢就招呼他们，
1: 避个胆，
0: 吆喝他们，
1: 你真是避个胆。
0: 啊、小宋出去给我倒杯茶。
1: 好嘞。
0: 啊，小周过来给我捏捏腿。
1: 茶您是要热的，是要温的，是要60度的，是要45度的呀？是要这个茶还是要那个茶呀？
0: 啊，这里头的这些人啊，挨个使唤。
1: 走你，给你们往脑袋上一
0: 扔。每天排班给我倒茶。
1: 行、
0: 哎、
1: 啊，等待我们等待那一天行吗？我说实话，
0: 可以啊。
1: 你要是真的能给我们都买下来，
0: 嗯、
1: 我真的期待啊。
0: 听起来还蛮有前途的。
1: 还有 Melody 说要礼物，
0: 张口就来呀、啊！
1: 要礼物吗？你发我有空带孩子好不好？
0: 张口就来。
1: 如果有空带孩子的话，发我有空带孩子过来，10月2号去那个看那个剧啊。
0: 嗯，可乐小姨呢说，我不要票，谢谢，可以折现吗？
1: 谢谢。
0: 我将用最直白、最不绕弯子的方式来告诉你，
1: 不可以，
0: 请出去、啊，请出去。
1: 哎呦呵，大家那个等会儿记得看自己有没有中奖啊，然后中奖的话不要浪费啊，因为我们今天就只有一位幸运的朋友中奖。
0: 嗯，
1: 还有春风吹说啥情况不播了，你也断网很长时间了，我怀疑你是。
0: 嗯，
1: 他说宋宋小马早上好，刚打开收音机。
0: 是，上次来还是8月31号了，你这一个月以来啊。
1: 对。
0: 你充月卡了你是。
1: 是，反正就是确实是10月12号之后我们俩就不播了，就都不播了啊。
0: 对。
1: 郑小华呢说好吧，那会儿你们新节目的时候我刚回来上班，现在又要结束了，那祝你们一切顺利、嗯、
0: 是，也祝你一切顺利、啊、
1: 谢谢，希望你也一切顺利。
0: 然后 Melody 呢说有两个孩子呢，有空去海口湾，但是我们这个票是只有2张、
1: 哎、
0: 你有两个孩子的话还真没法进，
1: 你给他俩送进去，你在门口等
0: 不行，小孩不能单独。

0: 不进。
1: 哦，这样吗？
0: 他必须要大人带着进去。
1: 那可能你只能带其中一位进去了，
0: 而且我不知道他那个还有没有余票卖啊。
1: 哎，他那个有身高限制吗？就是如果身高不够的话，有没有免票进场这一说？
0: 应该是这种剧场类的都没有说多少米以下免票，它是有限制，说必须得多少米以上才能进。它没有免票的。应该
1: 还有韩呢，Melody 说都不能离开海口，就想在海口找点节目
0: 再买一张。
1: 再买一张，
0: 其实在问题就是你再买一张，你不一定这三张票是在一个地方啊。
1: 我觉得是一定不在一个地方的。
0: 对啊，因为你现在我们把这个名单给他们之后，他们是已经会肯定会出两张票的。
1: 对，
0: 然后你在现场去买的话，这三张票大概率不在一个地方。
1: 是，你先看看能不能买吧，要不到时候换座什么的也行。
0: 是，
1: 韩说小马今天真的很开放，真的很放开聊啊，不是很开放，说一直很直白的，怼天怼地怼听众。
0: 我还怼听众了吗？我什么时候怼听众了？
1: 听众吗？
0: 我哪儿怼了？
1: 听众除了风铃怼一下之外，别人好像就还好吧？
0: 是，
1: 蛮 peace 的，他还。
0: 哎呦，这还是我的比较和平的时候了。
1: 我说实话了，如果没有什么限制的话呀，我们这个节目啊，
0: 播不了，
1: 早就毙了。
0: 来吧，我们先来关注到8:00的广告宣传时间，稍后呢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
1: 是，我们最后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2分钟啊，来自王琳凯和王赫野的《女孩》。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